0: 都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高含量灵芝孢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就是你千万你别计算说我养生我要花多少钱，我买这盒药我花多少钱。你知道高血压要多少钱吗？你知道高血脂要多少钱吗？你知道因为不注意而带来的各种问题需要花多少钱？最主要的是啥？你知道将来你要遭多少罪吗？昨天呢，我看到了一段视频，一位50多岁的老兄弟自述。什么叫自述啊？就是说他自己，说自己50多岁，比退休先来的是什么？胰腺恶性病。一个能跑能跳的人，突然间就被判了只有几个月的活头了。他说这就像晴天霹雳似的，整个人是懵的，甚至好几天都缓不过来。去了3家医院，都是同一样的确诊。他说我多希望是医院给我诊断错误啊，我不怕手术，我也不怕做疗啊。他说我怕死，因为我不想死。一大家的人呐，一个50多岁男同志，你看他说着说着自己就在那掉眼泪。你像那天我看那视频似的，一个36岁的小伙子是肺晚期，他还安慰他爸妈呢，说你们别哭，我还没认输呢。没这病之前，他讲话了，家人、爱情、朋友、工作啊，一儿一女，那幸福又幸福啊。他说4月份前我还出门去旅行呢，5月份突然间就开始爆发腰疼，白天晚上那个疼啊，一开始呢以为是腰肌劳损啊，上医院，从腰肌劳损怀疑到腰间盘突出，从腰间盘突出又怀疑到强直性脊柱炎，最后怀疑到什么呢？骨髓肿块。他说最终确诊的我是肺恶性病晚期，并且多处转移。这一次又一次的让我无法接受。当时检查的结果是右上肺门旁占位伴有右肺门淋巴结转移，伴周围性堵塞性肺炎，右侧胸腔积液伴临近肺组织膨胀不全，全身多发性骨转移。说就确诊那天晚上啊，我和爱人抱头大哭。确诊第二天，他说我就决定把自己的头发剃了，现在看多明智啊。

坐的那个聊，他讲话了，浮肿，头发从根上全掉了，就连眉毛也都没有了，但这恶性细胞始终没控制住。他说，我还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好心人，你能给我一句支持或鼓励吗？就当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啊，我这心里特别酸楚，多年轻啊，才36岁。视频中我看到他姑娘和他儿子都很小，那姑娘也就3-4岁，所以就像我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有条件的咱们就得提前干预。你就像这灵芝孢子油似的，过去啊说吃这东西啊就两种人，一种是什么呢，有肿块啊，有恶性病的不得不吃，讲话不吃不行啊，必须得吃。还有一种呢，就是有钱人，因为人家钱多，讲话了不差钱，对吧，你花个几万块钱跟没花似的，有钱不在乎花钱啊，你是1000、2000、3000、5000呢，讲话了只要你有价就行。所以过去啊就这么两种人在吃，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呢它属于小众消费。啥意思啊，就少部分人在吃这东西啊，没法普及，太贵了。就像咱们说吃大米白面似的，家家都吃那根本不可能。你想啊，这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你现在你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好一点的还得500-600呢，你何况这灵芝孢子油了，因为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你就想吧，这东西得多贵吧。所以很多人一说灵芝孢子油听过没，听过啊，但具体怎么样吃了之后是啥味儿的呀，身体啥感觉呀，那不了解。为啥？因为没吃过，因为那不是我们寻常老百姓平时能吃的东西。所以这咱们是赶上了，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花了比灵芝孢子粉还要少的钱，但是吃上的是高含量的啊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等于你赶上了500多块钱还得加上赠送，最后给你合到200多块钱。讲话200多块钱咱就吃这么个一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合适不合适。那么你像咱们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好，主要好在哪儿啊，很多人说这几天听老师说的我很激动，但具体怎么好我还有点说不上来。其实咱们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好，主要好在哪儿呢，首先呢你得知道这么件事儿，就人的一生啊，我们这个患恶性病的几率有多大，大伙知道不？有人说那上哪知道去啊，我跟你说，我们每一个人出现恶性病的几率大概呀是1/3。你看那天国家公布了一组数据，就各种肿块恶性病都算在内，说每年新发病的大概得有406万人，就是每年有400多万人被查出有恶性肿块。那么这400多万人当中存活率是多少呢，或者说死亡率是多少呢，死亡率能占到60%了，

就闭眼睛吃，尤其你像咱们孩子这一波也不会做饭呢，所以那怎么办呢？买着吃啊，对吧，买着吃啊。有你再加上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大啊，生活紧张，情绪都在那绷着，你想你身体负担大不？再加上熬夜，生活不规律。我记得40多年前，那很多医院呢甚至都没有这个肿瘤科，那个时候说谁谁要是得了肿块啊，得恶性病啊，那都是凤毛麟角的。有这样的人，有，什么年代都有这样的病人，但是少。但你看现在呢，咱远的不说，就北京现在就有7家专门的肿瘤医院。就这样，你说我挂号我看病，那还一票难求呢。因为现在这个肿块啊发病率太高了，食品安全、喝的水、空气，你包括家里边买新房的装修那个甲醛，再加上这个生活节奏都净发火了，这都是造成我们肿块高发的原因，甚至说出现年轻化。你像过去形容一个人，说这人想好不容易，想坏就是瞬间的事，对吧？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所以拿这个来形容我们恶细胞啊，也是太恰当不过了。你像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恶性细胞，不是说你有我没有，也不是说我有你没有，是所有人都有。那么我们很多人没有发生肿块，没有出现恶性病，最近呢他始终还处于一个睡眠状态，他偶尔动一动吧，也就是翻翻身，甚至有的时候打两声呼噜，对吧？那么这个火山呢的功能都是越来越弱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上岁数这自身的免疫细胞就越弱，所以啊，你身体的防护墙也越来越弱，你身体的防护墙越来越薄，所以你体内的恶性细胞一下子就被攻击进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恶性病肿块啊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这回明白了吧？所以为什么要用到灵芝孢子油啊？为什么你看大夫都建议我们手术的患者或者是手术完吃一点灵芝孢子油呢？因为只有灵芝孢子粉或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灵芝三萜。你像这个灵芝当中的灵芝三萜呀，是根本你吸收不了的。只有灵芝孢子粉或者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才能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因为灵芝孢子粉是从灵芝伞盖上喷射出来的种子，是有生命力的，是活的啊，是有生命的。所以这里边的灵芝三萜成分，第一能安抚人体当中的不好的细胞，让不好的细胞始终处于一个睡眠状态，变得安静，从安静进入到睡眠状态，就像火山一样啊，让它沉睡，对吧？那么在所有的药物当中，这也是我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只有灵芝三萜有这么个作用。第二，灵芝三萜具有抗肿块作用，就已经形成肿块的，已经形成啊恶性块的，我不跟大家讲过吗？就在显微镜下，我们正常那个细胞长得就像那刚出锅那馒头一样，一个挨着一个，是不是白胖白胖的，很平静。那么你知道这个不好的细胞它长什么样吗？就是在显微镜下你一看，长得就跟那八爪鱼似的，有很多的触角，这些触角呢会吸附在你这个器官上。你比如说你的胃上啊，你那个肺上面，你的直肠或者肝脏上面，或者是甲状腺乳腺上面，然后它通过这个触角吸附你的营养，所以它分裂的速度特别快，2个变4个，4个变8个，8个变16个，几倍几倍。

的去分裂生长，而你的器官最后就衰竭了，有的就出现什么肝的硬化，有的肾就萎缩了，有的呢呼吸功能就丧失了。你像手术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这些恶性细胞攻占了我们的器官，对吧？换句话来说，攀附在我们这些器官上，那我们实在没办法，就得把这些器官给摘除了。其实这只是治疗的第一步，因为周边也都是一些恶性细胞，拿不干净。所以你看，很多人接着呢，就用那种什么呢？他分不清哪个是免疫细胞，哪个是恶性细胞，所以就通通都杀。你看有的那个病人呢，恶性细胞没给杀死，反而呢自身的免疫力下来了，啊，把自身的免疫细胞给杀死了。为啥呀？就是相比较而言，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个好细胞更脆弱一些。啊，你看我有个患者，他不就是吗？就是在做疗期间上医院检查，结果上个厕所，这人出来就不行了，在医院最后抢救一看，哎呦，这个心率啊、血压呀、啊、血氧啊，就全都下来了。最后就是心衰、肾衰，整个人器官衰竭，这人就走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自身的免疫力不行了，免疫细胞不行了。所以你治疗肿块啊、恶性病啊，你不能光靠手术。为啥？你看那大夫建议有条件的吃点灵芝孢子油呢？第一，刚才我就说了，灵芝孢子油当中这灵芝三萜，它能安抚不好的细胞，不让它变得那么活跃，它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第二一个，这灵芝孢子油当中这灵芝三萜呢，它相当于剪刀，它能剪断不好的细胞上面的这些触角，就你没有触角了，你拿什么在吸附，你拿什么在吸收营养？所以慢慢的这些恶性细胞自己不就干瘪了，就死了，讲话萎缩了。所以灵芝三萜有抗肿块作用，而且它这个作用功效非常明显。第三，你像长白山仿野生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啊，有麦角甾醇。有一点你得知道，不是每一个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99%的灵芝孢子粉当中是没有的，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是没有的，一般只有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这里边才含有这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它有什么作用呢？它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功能，就增强你免疫力，相当于是给你的这个防护墙加高加厚了。那让你的这个防护墙啊更结实更耐用。所以为啥你看有条件的有钱的平时没事的时候都吃这灵芝孢子油呢？这就是关键。针对于恶性病肿块，能防能抗，能预防肿块，能够抗肿块。所以这就是为啥一盒灵芝孢子油甚至能卖到3000多往上。第一就是啥呀，那肿块病人在吃不在乎钱，你能保命就行啊，不考虑钱的问题。讲完了，挣钱干啥的，对吧？第二呢，就有钱人在吃，那就更不在乎钱了，只要没病能长寿，是不是？那钱就不是问题。讲完了，只要没有病不耽误事，不耽误他挣钱，对吧？所以灵芝孢子油就这么两种人在吃，一个是肿块病人、恶性病病人，一个就是有钱人。所以根本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这灵芝孢子油啊就是肿块病人、恶性病人在用啊，跟我没关系，其实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因为灵芝孢子油不仅抗肿块，更主要是预防啊，而且能够同时的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所以就像那天有一位老大哥说的，说这灵芝孢子油啊我早就听过，但从来没吃过。他讲话了，了解都不敢去了解，为啥呀？这咱就是一普通老百姓，对吧？你就了解完了，你好，你吃是不吃？你吃负担太重了，对不对？你不吃，讲话了，这东西咱一了解，真好啊，是不是？那太好了。你说，但是咱就是一工薪阶层老百姓，就靠这点。

0: 工资生活，哪吃得起这么名贵的药啊？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好几千块钱，哪有这条件呢？我觉得这老哥呀，他说出了咱们很多人的心里话。灵芝孢子油好不好？好，都知道好，但是也都知道贵呀。一般像点样的、含量高点的，几乎都得在3000往上。所以很多人觉得，如果我没有肿块，我就单纯的是个预防，或者说我为了抗硬化呀、抗炎症啊、抗衰竭呀，我一盒我花3000多，我吃这灵芝孢子油，我就是大脑袋了，我犯不上。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东西啊跟自己就没有关系，为啥呢？就是因为贵，不是说跟咱们身体没关系，是因为跟咱这钱包没关系啊，因为咱吃不起。为什么咱们这灵芝孢子油好？什么样的才叫好呢？可能大家在网上一搜，啊，灵芝孢子油啊，几百的也有，1000多的、2000多的、3000多、5000多，甚至还有7、8千一盒的都有。什么叫好？第一，你得看它这个灵芝三萜含量，你就记住，大于25叫医用级、药用级的，一般灵芝孢子油都达不到。啊，灵芝孢子粉那就更不行了，达不到25以上。它没有抗肿块的作用，只能说作为一个保健。所以，第一，你看这灵芝三萜的含量，你像咱们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啊，都在药盒上标着呢。啊，所以你第一眼你就能看着，就咱们吃的这种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了28，妥妥的医用级、药用级，这个假不了。第二，你再看什么呢？你看这个含量当中啊，麦角甾醇能找到这种物质不？就是在含量当中啊，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油当中啊，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的。我对比了很多网上的，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都不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关于这件事呢，我之前在长白山的时候，还特意咨询了人家那个灵芝孢子油厂家的技术员小周。小周是这么说的：只有在仿野生的情况下，这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啊，叫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有三个作用：第一呢，它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这个免疫细胞，所以它能够增高增厚你身体的这个防护啊，就像咱说那个防护墙变高变厚，因为每一个人体内呀、啊、都有这种恶性细胞，所以能让你啊身体这个防护啊更好一些。所以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抗病能力。第二呢，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抗炎症啊，它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所以它能抗衰竭。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能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血管上的保护伞，就是让你别突发脑出血或者心脏主动脉夹层出血，能帮助你防护这些。你可不要小看这些呀！你看今天这都24号了，对不？再有几天呢就寒露了。你看一早一晚凉不？晚上睡觉是不是得盖厚被了？一早一晚冷了，半夜开窗户睡觉还行吗？对吧？有的讲话了，忘关窗户了，睡一觉腿都抽筋了，可不是咋的？上秋以后啊，那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炎症就开始上来了。啊，这个炎症不是说我这个细菌病毒感染，不是，就是身体里出现的非细菌性炎症、非病毒性炎症，就是有些组织器官出现了局部的什么呢？充血、水肿、发炎，甚至有液体渗出。你看，有的肺炎开始上来了。你比如说老慢支患者、心梗、脑出血这些心脑血管病患者，为啥危险就开始增多呀？就是因为血管硬化。你像血管硬化不怕别的，就怕季节变化，就怕秋冬季节，因为越冷，它这个血管越硬化呀。这一硬化，就容易发生破裂， 这一破裂，这不就完了吗？这不就出血了吗？所以这不就容易发生脑出血呀，或者心梗猝死吗？因为血管没有弹性了，所以这老年人软化血管这是关键，你千万不要小看了软化这二字啊，你也千万别小看了炎症。就前几天我看新闻，就咱们有一个比较喜爱的那个主持人突发这个脑溢血，71岁，他姑娘讲过，说这事发生的很突然，突然间就脑溢血了，这人就没有抢救回来，70岁出头呗，人就没了。所以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年关难过，不是年关了难过，而是天开始冷了，越来越凉了，血管就跟那个胶皮管子似的，天热夏天的时候还好一点，你等这天冷了啊，尤其到了冬天，那胶皮管子就给冻硬邦邦的了，对吧？人的那个心血管脑血管也是一样，所以你血管硬化呀，动脉硬化它就容易出事啊，就容易那个位置出现这个裂缝，出现裂痕，这一裂就毁了，就容易出血了。所以为啥脑出血出现的这么多呀？哪来的那么多偏瘫、半身不遂、卧床甚至植物人的这些患者呢？就是因为动脉硬化，就是因为血管硬化。所以你不要小看了这炎症，也不要低估了硬化，都是很危险的存在。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当中还有麦角甾醇，第一能够提高你免疫力，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能力啊，能给你这个防护墙啊加高加厚，所以能更好的预防恶性细胞，让你远离这个病。第二呢，它抗炎症，那它相当于炎症清道夫。第三呢，抗衰竭，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第四，它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血管血压血糖的保护伞。所以为啥有钱人吃啊？你以为有钱人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人傻钱多吗？啊，钱多的没地方花了吗？人家才不傻呢，对吧？你是把有钱人想简单了。灵芝孢子油不好，那有钱人能吃吗？对不对？那有钱人你想想啊，他要不聪明，他怎么能变成有钱人？对吧？几千几千一盒，就这么不在乎吗？不还是因为好吗？对不对？所以灵芝孢子油好东西，就像咱们活动之前有位老大哥说的，就看这东西多少钱呗，是不是？好东西谁都知道，便宜谁都舍得吃，便宜谁都能吃得起，效果呢确实是好，但是如果贵呢，想吃吃不起。你像我老伴用上这灵芝孢子油跟没用之前，那简直真的判若两人。没用之前你瞅他那脸色，当时手术也出了不少血，手术后那个脸色啊一直就不好，讲话辣白辣白的，但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呢，也就一个礼拜呀，那脸上看着就有血色了，红润了，完也不操着刀口里边疼了，睡觉也能睡踏实了啊，呼吸啊喘气啊也不操着呼吸道热了，吃东西也强了，自己还说呢身上也能有点劲儿了。所以老伴儿吃的这效果挺好，尤其到今天用了有一年的时间了，那真是和手术之后判若两人。所以这次活动之前呢，我又找的小辉，我说咱们能不能整一次成本价格的这灵芝孢子油，就直接见底儿，你给你嫂子整多少钱，你就给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啊，这些个患者多少钱，咱借这次机会啊整一次，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我说咱俩能不能打破一次灵芝孢子油的行业溢价，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因为这个长白山灵芝孢子油成本是600一盒，我说我的意思啊，就这个价格能不能给我那病友患者提供一些。小辉当时说你看多少人呗，你要是3个5个10个8个，这估计能行。你要说面向所有的劳苦大众，所有的病人患者，甚至讲话所有有需要的 啊，还有那些个需要什么预防的，我们这干不了。你这么整啊，太得罪人了。完了之后呢，我在这个行业呀，我也没法待了。你再一个，现在一盒灵芝孢子油价格都得在3000往上，这在圈里啊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就灵芝三贴含量在25以上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大家都心照不宣。完你非要打破，你为什么呢？我说我为了那些个饱受病痛折磨的人，为了那个八岁就得那个血液恶性病的孩子，为了让那个儿媳妇欺负的那个乳腺恶性病晚期的一个老大姐，为了那个肺晚期已经转移到骨头，每天疼得死去活来的老兄弟，为了成百上千的劳苦大众，为天下那么多心脑病患者，也为了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这个肿块恶性病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注意，我们每个人身体内都有恶性细胞，所以我们得治，我们更得防。所以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啊，能让那些曾经够不着的人，吃不起的人也能吃得上，也能用得起，所以我才有了这么个想法，甚至才有了这次灵芝孢子油喝到200多块钱。说白了，宁可得罪人，宁可犯行业大忌，都宁可粉身碎骨，也得打破灵芝孢子油的行业垄断，打破这个行业价格，让高含量的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能够走入到我们寻常百姓家，让那些个被病痛折磨的老百姓也能用得上。我就是想让咱们大伙儿都能吃上，都能用上，都能好。那说白了，花了比灵芝孢子粉还少的钱，吃的这个效果更好、更纯的灵芝孢子油，这不是好事吗？尤其让有这个病的、没什么钱医治的也能吃上，也能用上。说白了，相当于让老百姓花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去吃，吃含量更高、更好、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就这么简单。我没有别的想法，我不是什么绿林好汉，也不是什么路见不平一声吼，我就是想让天底下有病的老百姓都能吃上好药，都能治好这病，别因为钱、因为够不着放弃了。我不愿意看着谁这样，咱讲话了，这人这一辈子都不容易啊，有钱的有有钱的苦，那我们老百姓也有老百姓的难，对吧？都不容易。讲话，谁还没有个天灾病业啊？谁家里还没有个病人呢？所以我能帮一把我就帮一把。你像我老伴也是有这方面的病，所以咱们都互相帮助，所以这灵芝孢子油来之不易，老伴是一天一次，一次一粒，他现在这么用着。刚开始的时候啊，可不是一天两次，每次两粒，已经吃一年了，也不用再像之前那么吃了，对吧？挺好。因为咱们这是孢子油，所以每次吃的时候啊，老伴呢就是先咬碎了，然后呢含在舌下啊，一点点的让这油吸收了，就说吃完了心脏也挺舒服，脑袋也挺舒服，不那么沉。所以这灵芝孢子油的好，大家你慢慢自己去感受感受。完，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跟我咨询的，需要向我了解打听的，你就给我来电话好不好，我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那剩下的时间呢，咱们就接听电话。
1: 好的，感谢杨老师。高含量灵芝孢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 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筋、筋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点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日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您好，
4: 您好，
3: 我家是辽阳的，我叫李丽、
4: 欢迎欢迎。
3: 哎呀，太感谢您举办孢子油的活动了，像我们是含量这么高，还是医用级的孢子油，一盒的孢子油嘛，才合200多块钱。
4: 是，
3: 这真是比我早年吃那些孢子粉呢都合算呢。
4: 嗯，
3: 我是受益者了。
4: 啊，
3: 去年我就用了，我到现在吧都用1年多了。昨天吧我都又收到4只盒，这拿到药了之后我才放心呢。我就怕没有我的。
4: 正常来讲啊，咱们在活动期间订上了，我们这学生啊已经给你订好了，基本上都会有的，除非有特殊情况，有的地区可能没有了。所以说呢，有的可能就没盯上，能盯上这就挺好，而且之前咱用的好，再往下用呢，心里也踏实，对不对？
3: 是是。
4: 那你跟我说说，以前是什么情况啊？用的怎么样呢？
3: 我吧是3年前吧，乳腺吧长了肿块，都达到1.7了，大夫就建议吧，我整个胸都切除，就是不能保乳了。
4: 嗯。
3: 哎呀，那阵吧也是不管科长好看了，保命要紧吧。
4: 那肯定的呀。
3: 啊，然后把左侧的乳房吧全切了。当时做手术的时候做了3个多小时，切下一块吧就去化验，就看看这个块里边有没有恶性细胞没。
4: 嗯。
3: 然后再切边缘再看，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化验呢。直到这个周围组织完全干净了，这个手术才做完。手术之后吧，我就回家养了1个多月。
4: 嗯。
3: 这回家以后吧，告我还要吃5年的药，3个月吧。到半年我还得去到医院复查，
4: 对，
3: 哎，就怕转移和复发了。哎呀，后来我上网也查了，说乳腺吧这类病吧，它爱往这个肺子和骨头上转移，
4: 离淋巴太近了。
3: 那我本身吧就有气管炎呢，这肺上吧还有个小结节，这病吧得了有10年多了，但一说爱往这方面转移呢，就给我吓够呛。所以平时吧就是没少吃管这方面的东西。 后来我听人说，尤其这类病吧，吃点豹子油好。

0: 那会儿吧打听吧，就说这太贵了，
1: 贵
0: 好几千。
1: 是好的都好几千。
0: 我这吧每个月吧、
1: 嗯、
0: 还得吃医院给药，这实在就是承担不起、
1: 嗯。
0: 我就吃了两年的豹子粉，可以说多少也能强点儿。
1: 是哈。
0: 但豹子粉也不便宜啊，我那会儿活动买的时候吧，还500多块钱。
1: 啊，那不便宜。所以其实你看哈，有啥病有病，真是那么句话。尤其是咱们说这种不好的病啊，你要是晚点了、
0: 嗯、
1: 甚至有的讲话了，你就做了手术，可能生存的几率也特别低啊。你吃孢子粉，孢子粉里边啊没有这个麦角甾醇，所以它没法抗炎，这是一、
0: 哦、
1: 其二一个呢，它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啊特别少，你就写着吧，100克的粉能提出1克的油，你说它俩差多少吧。所以有条件的话，尽量能用油了咱就尽量用油、嗯、
0: 哎呀老师是啊，我要是再遇到你这豹子油的话，那我还吃啥豹子粉呢？直接吃油多好啊！
1: 对对，
0: 合着才200多块钱，多合适！
1: 嗯，可不咋的。
0: 这不是去年吗？有幸认识您的、
1: 嗯，
0: 用上这个灵芝豹子油的。
1: 啊。
0: 哎，我发现这个东西比那豹子粉确实好，效果来的还快、
1: 啊。
0: 我用上一个来月吧，感觉这胸脯是吧、
1: 啊、
0: 舒服多了。
1: 啊。
0: 而且吧，浑身还有劲儿了，这个喘气还顺畅、
1: 啊，
0: 晚上睡觉都跟着好了。
1: 哎好啊。
0: 后来吧我就到医院复查的时候说我一切正常、没有复发的趋势的。
1: 哎呦好好挺高兴、
0: 啊。所以我就回家我就接着吃啊。
1: 啊
0: 等待复查的时候还是一切都挺好的，指标还正常、
1: 啊。
0: 没复发也没转移。当天我还约了个肺片呢、
1: 啊。
0: 那段时间吧我觉得不咳嗽了，而且早上痰也少了。
1: 啊、
0: 排个片合计看看肺子咋样。
1: 是。
0: 哎这个结果出来、
1: 啊、
0: 还真是意外惊喜了。
1: 怎么的？
0: 我肺结节吧，就剩下一点点了。之前吧，我做的那是好像是 0.8， 这会儿说呢、
1: 啊、
0: 就剩下 0.3 了。
1: 哎，好啊，它越小越好控制，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啊？就是啊，
1: 嗯。
0: 所以大夫说你这也不用担心了。当时我拿到结果吧，
1: 嗯、
0: 可高兴了。实际上我就觉得这豹子油到现在吧，我吃1年多哈，
1: 嗯、
0: 就是对我身体啊效果非常多、
1: 啊，
0: 就连我过敏性的皮炎呐、啊、都好多了。
1: 你看看。免疫力上
0: 之前大夫吧、
1: 啊、
0: 就说免疫力低、
1: 嗯、
0: 我也吃了不少提高免疫力的、
1: 嗯、
0: 但还是那样、
1: 嗯、
0: 年年犯。我就自从喝了这豹子油吧好多了、
1: 嗯、
0: 我这身上吧割的也少了、
1: 嗯、
0: 而且不那么刺挠了、
1: 嗯、
0: 以前总刺挠挠破呀、
1: 嗯、
0: 流脓淌水的、
1: 嗯、
0: 现在几乎没事的。所以我就想这是不是我这免疫力上来了。
1: 的确就是免疫能力提高上来了。那从几个方面呢，一就是咱们平时感觉身上有劲儿，二一个呢不容易感冒了，三一个呢就是自己的病啊，你看用同样的药，哎，可能比原来好的更快了，身体舒服了，这都是你免疫力提升的表现。其实我们出现疾病啊，我一直提倡是啊，早发现早去治疗。就像你说那个结节似的，之前肺上结节 0.8， 其实这个就不需要手术，就是观察，但是你生一段时间呢变成 0.3 了，就是变化这么快。因为还是那话，越小越早去干预效果越好，就跟这小孩似的、
0: 嗯、
1: 啊，你发现他错误了你马上给他纠正，哎，他就好改、
0: 嗯、
1: 你说等他都大了你让他去改正错误，讲话了他都形成习惯了他就不好改了，对不对、
0: 嗯、
1: 哎对、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治病我为啥说啥呢，越早越好呢、
0: 嗯、
1: 就是能早治咱别晚治。你像咱们有些人 0.8 啊不去控制，等到 1.2 了、
0: 哎、
1: 啊那个时候讲话有的就得做手术了、嗯、
0: 对
1: 不对，哎，所以说能提前控制是最好的。你看你用上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身体的方方面面这不都有改善，
0: 方方面面发生变化了，
1: 对呀、
0: 啊、嗯，
1: 因为它是从整体提高你的免疫的、
0: 嗯、
1: 而且本身它就有抗肿块的作用啊、
0: 哦、
1: 有抗炎的效果，就是因为灵芝三萜的含量高啊、
0: 哦、
1: 里边有这个麦角甾醇，这些都源于什么呢，它是仿野生的，不是那种咱们南方扣拉棚扣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还是不一样的，接着用吧，挺好的。嗯，
0: 哎，老师，那个豹子油吧，哈，我从去年吧、
1: 嗯、
0: 是早上2粒，晚上2粒，是这么吃的。
1: 嗯，
0: 用量现在还用调整不？
1: 像你这种情况，本身咱们还有点结节，完了之后呢、
0: 嗯，
1: 你像咱们说了，也做过手术了，我建议咱们再坚持用上个小半年左右，完了之后你再调整用量，
0: 嗯、
1: 你再给它往下减量。啥意思呢、
0: 哦、
1: 就是我的意思是尽量把咱们结节给它控制住，让它能没最好。你下回你再去复查的时候、
0: 嗯、
1: 你这个复查可能你半年左右甚至一年复查都行了，知道吧、
0: 哦、
1: 哎、
0: 哦、
1: 你看它哎是不是变小了啊、
0: 嗯、
1: 如果说它没啥变化。

0: 到那个时候基本上你就说我一次吃一粒，一天吃两次也没事了啊。
1: 嗯嗯嗯
0: 嗯，就是把它能稳定住了啊。如果说一查没了，这是最好的，知道吧？
1: 嗯，我就先按你说，还继续先这么吃一段。嗯、
0: 对对，先用吧。
1: 好
0: 啊，
1: 那太感谢老师了啊！
0: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
1: 有机会到我们辽阳来到我家做客，
0: 啊、
1: 当面谢谢您。
0: 哎呦，谢谢，感谢啊！
1: 嗯，谢谢，
0: 也祝愿咱们的身体越来越好。
1: 好、啊，再见，老师。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
3: 我呢是个新朋友，这回活动吧、
0: 啊、
3: 我刚刚参加的，打电话呢就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3: 看看这个零食包子油啊、
0: 嗯、
3: 该怎么吃，平时呢还得注意些啥呢？
0: 首先第一啊、
3: 嗯、
0: 欢迎欢迎你能成为我们的朋友、
3: 嗯、
0: 咱们也是有的缘分、嗯、第二我问一下、嗯、活动参加上了，这个包子油现在是到了还是没到呢？收到没？
3: 刚到
0: 啊，已经收到了、嗯、收到了之后看看怎么用、嗯、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哎，好嘞，我问你几个问题哈。第一，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啊，我今年呢62。
0: 家是哪儿的？
3: 家是沈阳的。
0: 身体有什么疾病呢？
3: 有那个甲状腺结节。那么这个病我问一下，就是说女的爱得吗？
0: 的确得这个病女同志比较多、嗯、但是不代表男同志不得呀。要不怎么说你得什么病他没法去选，但是得这病多数跟情绪有关。
3: 哦
0: 啊，你像咱们有些男同志，他那性格呀、啊，跟一些女同志的心细、爱操心、爱合计事儿、
3: 啊，
0: 他也容易得这病。
3: 这个病我也了解了一下，
0: 嗯，
3: 说是搁气上来的。
0: 哎，对喽。
3: 如果说生气呢，头几年确实生了一回气，这不现在跟孩子都在这个沈阳的城里生活
0: 的，在城里生活。
3: 那个原来那个农村吧，还有点地。
0: 啊，
3: 一直呢让我那个小弟弟啊在他是一个人呢，你说实话过日子吧也不太容易。我呢觉得地让他种呢，我一直我也没跟他要钱、
0: 嗯、
3: 但我弟弟这人吧也会办事儿，逢年过节的啊、
0: 嗯、
3: 就给我那个送点啥、啊、给我那个东西雇用，反正我认为就有这个心呢我就挺高兴了。
0: 嗯，对，就是说明啥呢？你这弟弟心里边一直装着哥哥呢，
3: 对
0: 不对？哎，这感情在这儿呢，啊。
3: 但是呢，这个3年前吧，
0: 嗯，
3: 就是我的弟弟呢，突发心梗就离世了。完了，这个地呢，就是让我侄子来种了。你说你种也行，
0: 嗯。
3: 后来我发现他把这个地啊，整给他老丈人那边去了，这我就来气了。你说你的你给可以，
0: 是
3: 你不能把我的也送人呢、
0: 嗯、
3: 完了找他们那个理论了，哎呀几回，
0: 嗯，
3: 就说这地啊是他爸留给他的，那次呢我去给我气的啊直接就晕过去了，长了以后呢这个心脏呢也不好了，
0: 嗯，
3: 长得呢也难受，结果去年我就发现我这个甲状腺呢、
0: 嗯、
3: 长了结节了，也不知道和这个生气有没有
0: 关系呀？有关系、
3: 啊。完了、
0: 嗯，
3: 再有呢，我的肺子上呢，这个发现了、
0: 嗯、
3: 有结节，这个呢能大点，接近这个1厘米了。
0: 嗯、
3: 大夫呢建议我手术，
0: 嗯，
3: 我呢还不想手术，
0: 啊，
3: 听说手术完了这个东西还会长，所以啊，我就这个吃点这个小药啊，糊弄。
0: 嗯，那不行，首先第一就是你说的事儿、
3: 嗯、
0: 高谁呀、啊、谁摊上之后都挺憋屈的，为啥呢？就说白了、
3: 嗯、
0: 你说这好好的自己的地啊让人拿出去送人了、
3: 嗯、
0: 但这个事呢咱说能解决，你去找村
3: 啊
0: 都有合同、嗯、
3: 对
0: 不对？都有合同，拿出来一量都有地界、嗯、从哪到哪的，这个好办、
3: 嗯、
0: 啊其实你要不愿意处理让孩子去处理就行了、
3: 嗯、
0: 所以咱要考虑到自身的这个身体情况呢，这个事儿呢就自己尽量啊就别干预，因为啥呢、
3: 嗯、
0: 这老人呢爱生气，一生气呢就给自己呀、啊、惹出一身病来，就像你现在

0: 开始的，咱说句实在话，
1: 对
0: 你这个病要是严重了，咱说做手术，我估计你那点地攒的点钱都不够，对不对？所以说哪轻哪重，咱要心里有个数，这是其一。其二呢，咱说治疗这一块哈，治疗这一块呢，的确像你用点这个灵芝孢子油是对的。为啥？首先第一，它能抗肿块，甲状腺结节这个呢，你不用担心，一般的这个结节都是良性的，说白了就是上火着急长个肉疙瘩。知道吧？
1: 哦，
0: 但是这个肉疙瘩，咱说句实在话，它不是按照大小来评判它好坏的。
1: 哦哦，
0: 不是说长得大就是不好的，长得小啊就是好的，不是。甲状腺结节跟别的地方还不一样，它是看啥呢？看它这个东西长得是否实诚。啊，你如果说跟那个海绵似的，整个完全透光，没啥事。如果说跟个铁疙瘩似的，那就不好了。
1: 哦，
0: 就越实诚越不好，知道吧？它是分级的，分六个级别。所以说你这块呢，你主要就是说别生气，别上火，因为我还是那话，有些东西啊，人死带不走。你像这地上，到最后说白了，还是留给孩子，对不对？让孩子让他去处理呗，他想要他就要，他不想要就拉倒。所以说这是让孩子去处理，咱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啥呢？一，尽量别着急，别生气，完了用孢子油。孢子油有什么好处呢？一，它能抗炎，最起码保证像咱们说你是甲状腺结节也好，你是肺上结节，第一先别长。抗肿块、抗结节啊、抗炎症，先让它别长。那个接近1厘米的，正常来讲的，我们在临床上啊，有些情况下呢，它这个手术是有标准的啊，除非说你比方说它小，但是呢不好啊，你别看它长得小，但是它那个位置在肺门上，浸润性的，长得就是跟八爪鱼似的，那是不好的，那就得啊，那就不是说你大小问题了，你就小一点手术。你要是大一点的，有的讲话1.2、1.3。甚至有的我遇到啥样的呢？他那个位置啊，没多大影响。完了之后呢，还挺老大，都接近2.0了啊，但是还挺光滑。他也不愿意手术啊，他也可以不手术，观察呗，对不对？就是勤观察。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呢，就是咱们先用上这个孢子油啊。用完孢子油之后啊，刚才不说抗炎、抗肿块，是尽量帮助你把这甲状腺结节，包括我们肺上的结节，都先给它控制住啊。因为现在咱说，查出有肺结节的不在少数，一是啥呢？就是咱们现在用的这个设备比较先进了，这个设备啊，它探查的更精细一些了，啊，所以说有的呢，一拍片啊，一检查呀，哎，多少都有个结节，只要不太大，长得不太快，问题就不大。再加上咱们用孢子油提高免疫、抗结节啊、抗炎症，帮助你先把它往下控制控制。怎么用呢？就是1天2次。每次2粒，你先这么用啊。
1: 一会儿我就开始，等我那个有了变化了，完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啊。
0: 行，那你就先用着，放心去用，没啥事。完了家里的事儿啊，尽量少操心。咱讲话了，咱都到市里去住了，咱都不种地了，咱考虑那干啥呀？对不对？哎，让孩子抽空啊，到村委会啊，这问题就给解决了。好嘞，祝你这身体呀，慢慢就好起来啊。好，再见。
1: 再见了。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6: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7: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8: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7: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9: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2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23日20时到24日20时，多云见晴，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20到24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4度，小长山，气温20到24度，广路气温19到25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0到24度，海洋气温20到24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24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2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10，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欢迎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在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化当中啊，玉很早就是被人们崇拜祭祀的对象，那是礼天的神器。同时，咱们中国人对玉的审美和喜爱啊，也构成了咱们国人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哎，您看，佳人如玉啊，这个君子佩玉啊，还有一对玉人，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这个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啊，玉器的用途它从神器逐渐转化为王权的象征。那早在商周制玉啊，它就是一种专业了。玉器在当时是重要的礼仪用具，包括像装饰的配件，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北京地区的玉雕啊，最早的脉络呢是始自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平谷区的上宅文化。当时的出土品呢是黑色的华石雕像，我还见过，但是数量和用材呢都不是很典型。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地区的玉器文化呢，随着北京城的发展，在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当中啊，逐渐的繁荣。辽、金、元、明清五个王朝都呢在北京建都，那文化发达，商业繁荣，也大大推动了北京玉雕行业的发展。所以北京玉器文化在明清时期啊，达到了一个鼎盛。这朝廷里面专门有玉座，就是一部门，制作呢就是宫廷用的玉器，大部分的玉匠和玉料都是从全国征调而来的上品，因此北京玉雕作品呢，无论是从材质、工艺、品类，那都是中国玉器艺术的最高水平。
1: 我们经常感叹大自然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但是对于玉雕师傅来说，大自然毫无章法的创造力给玉雕添了不少麻烦。谁都不愿意在有瑕疵的白纸上作画，但是玉雕师傅们不得不在有瑕疵的玉石上进行创作，由此练就了一身见招拆招的本事。比如玉雕有个术语叫观脏去柳，这个脏字很容易理解，就是玉石不好看的颜色或者杂质。那么什么叫柳呢？字典上对柳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量词，比如一绺头发；第二种代表衣服的褶皱，比如打绺；这第三种意思代表丝缕编成的线，比如长命缕。那么玉石上的柳到底是哪一种解释呢？北京玉器厂负责选料和设计的张继光副厂长专门给我们挑选了一块最有代表性的玉石进行讲解。
2: 过去讲的这个玉是洁白无瑕，有一点瑕疵才不行。我们找做这个搞设计啊，做的就是这个万脏去柳，脏的就是这个黑点儿、瑕疵，白这些都算脏，这些就算柳。还有就是柳，俗称就是裂纹，裂纹就是柳。这种东西啊，留是要留，尽量不要多留。
1: 说白了，所谓脏就是玉石上的杂色。而柳就是上边的这些裂纹，这些都会对玉雕作品的创作和制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一件好的玉雕是不能出现杂质或者裂纹的，通常都是先弯脏去柳，然后再对剩下的材料进行设计。当然，这是简单粗暴的做法。咱们北方玉作有个特长，利用缺陷化腐朽为神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俏色。所谓俏色，就是利用玉石本身丰富的颜色来进行设计，让原石的颜色与作品的主题浑然天成，恰到好处地表现一个主题下的不同细节。最有名的俏色作品当属这件北玉四杰之一的王树森大师设计的玛瑙五额，颜色的利用自不必说，巧妙之处在于右下方的这只鹅只能借料做出一只眼珠，结果被王大师设计成了歪着脑袋看食盆的样子，巧妙地化解了这个难题。而作为王树森的徒弟，北京玉器厂的第二代大师宋世义继承了师傅的手艺，也是以俏色见长的。如今他已经是北京玉雕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了，他曾经制作了不少的俏色作品，甚至让很多别人眼中的废料变成了难得一见的经典佳作。玉雕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浮雕，是指从一面雕刻，让另一面成为主体人物或者故事的环境背景；还有一种是圆雕，也就是这样 四面都可以看到不同造型的立体作品。咱们北京玉雕作品里比较常见的是圆雕作品和器皿作品，而其中有几项颇具传奇色彩的制作技艺，是我们不得不专门给您介绍介绍的。北京玉雕神奇之一，链子活。链瓶是玉雕行业最传统的器型之一了。在采访不少大师的时候，他们也都提到，最传统的玉器造型就是三种：炉、瓶、熏。这些都是来自于最早的青铜器造型。玉雕的出现，也就是从模仿青铜器造型开始的。而我们也不难发现，一般在玉瓶上边都有这样的链子。咱们平时看到这么一件作品，或许会认为它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一个瓶子、一块镂空的牌子和两条链子。但是你有所不知，咱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些玉雕作品都是由一块整料制作而成的，而从玉石到成品，他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那玉雕大师们是如何把整块的玉石做成这样的活动的链子的呢？
3: 拿起一块阳材料，如果想设计链子活，一般来说呢，就是先定好瓶身，定好瓶身之后留出起梁子的缝，我们这管它叫提梁，不是起出梁子的缝。一般只要原材料允许的话，咱都这么翻，这么翻比例比较合适。这样呢，弄完之后呢，这一块就是出链子的地儿，就是这两条出链子。
1: 制作的时候要先将它切成横截面为十字形的长条，然后再分段，用这样细小的工具来一点一点的蹭，最后再将两个环之间的部分断开，就变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这种活动的链子了。链子活可以说就是玉雕制作中最难的部分了，一旦失败是完全无法弥补的。原本的链子瓶就变成光秃秃的一个玉瓶了，作品的价值也会损失很多了。北京玉雕神奇之二，薄胎工艺。以往我们说到薄胎二字，总会把它和瓷器放在一起，大家通常都用薄似蝉翼、亮如玻璃、轻若浮云这十二个字来形容它们。而玉器当中的薄胎作品有一个更玄乎的名字，叫做水上漂。在首都博物馆的玉器展厅

0: 瓶身就会变得斑驳不均。那么玉雕师傅怎么来确保它薄厚适度而且均匀呢？
1: 陶的均匀是做这个器皿造型的一个最基本要求，所以你看我不停地拿工具去量一量哪薄哪厚，就给它找匀了。陶只要找匀了就算好活。
0: 一般来讲，早年间薄胎的厚度大概是5毫米左右，而现如今要大约厚度为2毫米左右的玉器作品才能被称作薄胎。这也是现代工艺对于玉雕作品的一次改进。其实古人对薄胎的追求不仅仅是矫情所致，薄胎不仅能够从视觉上提高玉料的品质，更增加了作品本身的观赏性。比如青玉材料做成的薄胎玉器就能够呈现出白玉的视觉效果。北京玉雕神奇之三，镂雕技法。薄胎工艺是力求在不破坏玉石完整性的前提下，将其厚度减少到极致，达到晶莹剔透的效果。而在欣赏了大量的玉雕作品之后，我们发现镂空的做法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玉石上制作这种镂空的花纹，行话叫镂雕，也叫做透雕。很多类似的雕刻技艺当中都有这样的部分，不过玉器本身质地非常硬，一般的刀具对它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现在的玉雕制作通常都是用电子机一点一点的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魔力中国，今天咱们说的是燕京八绝的北京玉雕。那说到这个北京玉器啊，跟其他地方有哪不一样呢？那就是北京玉器啊，有叫宫精料石的美誉，说白了就是善于俏色，并且用极具特色的金枪玉和薄塌的水上漂的技艺呢，在全国独树一帜。这个风格呀，大概形成于元代，但后期呢，受到南座玉雕的影响，它融入了南北玉座的之美，又服务呢在宫廷皇室，风格也很大气。说起来，咱们国家现存年代最早的一部专门的玉器图录，就是元代的《古玉图》。在宋元时期，中国的玉雕工艺呢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本来元朝的手工技不是很发达啊，但是呢，在发展当中啊，注重收罗各种工匠，那制作玉器的工匠那就四面八方来到了北京。到这儿的话呢，大家一比较技艺，互相学习，哎，这个玉雕的发展呢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元代呢，他特别重视对玉行的管理，从中央到地方，他有专门的机构。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有什么叫玉局提举司、玛瑙提举司等等，听这名就知道干什么。同时啊，这个玉石产地呢有专门的机构管理。有记载说嘛，南城张一门外去二里许，望南有人家百余户，巨碾玉宫，是名磨玉局。磨玉局啊，这就是顾名思义，元大都手工业当中啊专门掌握这个玉器制作的部门。那时光飞驰到2008年的6月7号，北京玉雕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这样，我们就请北京玉雕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工美大师张铁成老师来给大家说说他跟北京玉雕之间的不解缘分。
1: 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工美聚艺文化创意园，我们见到了京派玉雕传承人张铁成。张铁成毕业于北京玉器厂技校，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郭石林先生，也是北京玉器厂的第三代传人。
2: 我会画画，而且那时候是玉器厂啊，叫北京玉器厂，就做玉器的是一个厂子，他就叫招生，叫招的叫做玉器厂技校招生。那在这个北京晚报那个中间的小缝呢，贴了一个小广告。哎，我觉得我也会画画，我试吧试吧吧。2000多人，就招了30个人，我还真考虑
3: 了。做了10年，
2: 这都是做您这些器皿。
1: 这条路一走就是30多年，在张铁成的工作室里，墙面上悬挂的照片是张铁成多年来创作的作品。
2: 哎，这是我的这个工作室。
1: 而在一门之隔的工作间内，几台电动打磨机轰鸣作响，徒弟们手里正在操作的是张铁成最新的设计作品——三面福禄寿屏。
2: 他这个炼屏又不同于以往的炼屏，他这个在这个链子上有一个新的创新，也是一个新的变化啊。他在链子这块呢，做了一个 L 的一个造型，一个两边是一个寿字，中间是一个禄字。最顶上这个我们称之为一个提梁那部分啊，这是一个蝙蝠的造型啊，这个一福禄寿，这是老百姓的一种愿望嘛。而且这个作品呢，有这种镜头有动作感觉了，灵动画龙点睛了。
1: 而从2000年开始，越是技艺难度大、鲜有人做的玉雕手法，张铁成越是深入琢磨研究。他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年恢复1到2件宫廷玉雕的技艺，并将这些复环技法用于实践。链子活作为皇家玉雕绝技之一，一度濒临失传。张铁成不仅将这项技艺复活，还将原来只在大件玉雕作品上使用的链子活用到小型器物上，增加了这项技艺的传播广度。
2: 绝技嘛，那你应该把它传下去，就不能说让它失传。其实这种技艺就它难在哪儿？它难就难在它那个链子是必须的，这个是从这块料上取下来的，并不是说挂上的，或者说是粘接上的，它是真从这个料原料上取下来的，所以它对原料的要求特别高。第二呢，就是为什么这个又显呢？显就是它所有的制作过程啊，这环环相扣，你可能这环做坏了一个就断了，断了这个作品就废了。
1: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张铁成用传统京派手法耗时3年半创作的珊瑚玉雕九龙玉佛引起业内极大轰动，获得中国玉器百花奖特等奖。随后他以高超的玉雕技巧参与由故宫博物院授权清25宝玺的首次仿制。正是因为

0: 手，让他在2008年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1: 中国百年奥运啊，就这么多人众人在期盼，压力非常大。比如说你自己的一个作品，你想怎么创作怎么创作，这样呢，它有一个历史的一个责任。
0: 张铁成参与设计制作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镶玉奖牌，代表富贵的金和代表道德的玉，不仅预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玉良缘，更让中国的玉文化第一次通过奥运奖牌走向了世界。为了测试防摔效果，在实验阶段，张铁成硬生生摔坏了300多块玉环，才最终找到了防摔的解决方案。
1: 我像现在目前的瓷砖地1.5米，地毯地2-3米，比如说这个木板地2米多，就怎么摔平着镜像摔平着摔都没问题。所以奥组委国际奥组委也没辙了，说你没摔坏呀，没摔坏只能同意呗。后来我通过这个奖牌的设计呢，我也总了一个经验啊，说抗摔的问题，你说你是刁难我，其实我这是不对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不是更完美了吗？所以说我们就在以后的设计帮我做我的玉雕作品的时候，我也去想到这点，就是我一定要让它完美。
0: 带着这份对作品完美的要求，张铁成也收获更多。2009年，由世界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指定，张铁成团队负责为期10年的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内府装饰陈设玉器的修复工作。北派玉雕中最传统、最具皇家气势的玉器造型，当属以器皿为代表的艺术作品。张铁成这件翡翠缠枝莲纹吊链花篮，采用了传统的皇家玉雕工艺，荣获中国玉器的最高奖项百花奖金奖。而张铁成与师姐王健合作的这件花开富贵牡丹团扇，以高档冰种翡翠雕制而成，扇面部分以透空花手法，在不到1毫米厚的材料上透了1573个大小一致的眼，整件作品做工精细，突破了原料的极限。
2: 玉雕第一步是向外，是从外部把料给读懂。表面如果有柳裂，那里面是正是邪，是深是浅，我们只能靠经验去预判。通过灯光观察里面的肉。翡翠要亮丽张扬，白玉则要白净温润。年轻时做设计呢，你心想在料上表现自己，现在呢是想用手艺成全这颗玉料。
0: 2015年北京申办冬奥成功之后，张铁成又受命投入到2022北京冬奥辉宝的开发制作中。2008北京奥运辉宝是龙的造型，取材于清25宝中的传国玉玺中的皇帝奉天之宝。2022北京冬奥辉宝设计成凤的造型，符合中国吉祥文化中龙凤呈祥的美好祝福。
1: 哎，这就是我那做的奥运那个凤体的这些半成品，这一部分切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就切的挺好的，就你看面一点事没有，往一切就花了，哎呀，
3: 就说这个材质
1: 就有问题，就浪费了，报废了。你看这边也是，为什么做了1000多稿呢？凤玺都是咱们说的都是平面造型，所以我们这也是参考这个清代宫廷的这种，就是叫天机尊，在它的基础上再进行演变，而得来我们这个凤的造型的。
0: 30多年来，张铁成在作品中孜孜不倦地传承发展中国古老玉雕礼玉文化，激活扩大礼玉文化内涵，寻找传统礼玉在中国当代民族的精神契合点，让这些蕴含着博大精深传统技艺和文化内涵的传世精品融入现代社会和人们的精神生活。
2: 我认为呢，玉雕艺术呢，它是人与自然的反复的对话、反复琢磨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呢，玉器呢，这个制作呢，与其说是慢慢的这个打磨作品啊，不如说是这个一种心灵的沟通和对这个人格的一种塑造。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欢迎
1: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就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2: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1: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2: 缺维生素哈，
1: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2: 那你说说
1: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2: 这没听过，
1: 是没听过，
2: 没有。
1: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2: 这是缺蛋白质啊。
1: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2: 这真好，
1: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2: 这挺沉的呢。
1: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啊，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 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
2: 嗯，
1: 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2: 啊！
1: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两斤装的，对不对？
2: 嗯，
1: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三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
2: 哦，
1: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2: 这个可以哈，
1: 是不是？
2: 啊，
1: 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2: 对对对，
1: 这还没完呢，
2: 还没完，
1: 啊，还没完，因为
2: 还有啊。
1: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2: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1: 就这么大的诚意了，嗯，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2: 还有你的成分呢？
1: 那必须的呀。
2: 啊，
1: 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
2: 哦，
1: 送给大家一桶奶粉的四桶
2: 八斤，
1: 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2: 嗯，
1: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
2: 哦，
1: 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
2: 哦，
1: 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2: 是是是，
1: 对不
2: 对,
1: 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 无糖的一个配方
2: 啊。哦，无糖的，
1: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2: 哦，
1: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2: 嗯，
1: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2: 嗯，
1: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2: 嗯，
1: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2: 不是一桶，
1: 也不是两桶，
2: 嗯，
1: 我们是四桶
2: 8斤，
1: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
2: 哎，
1: 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2: 这太合适了。
1: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2: 嗯，
1: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2: 嗯，
1: 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
2: 嗯，
1: 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啊。今天我们上半时段了解了非常多北京玉雕的故事。有句话说得好，玉呢是磨出来的，还有那句古语呢，就是玉不琢不成器啊。那任何一块好的玉石经过人工的雕琢，才赋予了它的新的价值和魅力。咱们国家的玉雕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久远的历史啊，石器时代就有，基本上是有8000年的一个传承了。当时不就是磨那个石器吗？突然就发现有一种非常美的石头，哎，磨出来之后呢，实际上就是今天玉器的一个雏形，像什么玉刀啊、玉斧之类的，就完了，就开始慢慢的传承下去。玉文化呢是历史悠久的，那关玉的传说也是相当的多啊。比如说，我知道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丘处机，各位一提到他，想到的可能就是金庸小说里的全真七子，对吧？豪迈奔放，武艺高强。但其实有种说法，丘处机道长啊还有一个副业，那么他是玉雕行业的祖师爷。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有人说他出家之前就是一个磨玉的匠人，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元朝他是国师嘛，曾经救过一批磨玉的匠人的性命，磨玉的人把他奉为了祖师爷。到这一题外话啊，这玉雕呢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工艺品，那自古呢就有不同的流派，比如说有南玉作、北玉作。南玉呢是以苏州、扬州为中心，这感觉啊就像是轻柔的平潭一样，飘逸儒雅、灵秀。那北玉呢就是以北京为中心，那绝对铿锵有力，非常大气，非常浑厚和雄伟。不过很有意思啊，当现在这个玉石价格呢越来越贵啊，玉石大料呢好像越来越少的时候呢，小料精工的南方工艺啊变得很受市场欢迎。上半时段我们了解了北京玉雕的一些故事啊，认识了一些大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向您推荐一位北京姑娘，她是用北派的手法创造的新京派玉雕。
1: 苏然是中国少有的玉雕女大师，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这只和田玉马到成功的作品正是出自他之手。那么他口中说到的江石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玉的部分它是透光，是散光的，但江的部分它是不透光的，这说明它还没有玉化，它还属于石头的质地，所以它就是跟石玉相交的，它就没有化成玉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叫它江，就是说它一点都不透明，其实就是石质。
1: 简单的说，这浆就是跟和田玉长在一起却没有被玉化的石头，在自然光下它跟和田玉皮子的颜色有点相似，看上去粗糙一些，而在灯光照射之下，皮子是透光的，而浆石的部分却完全不透光。那这些浆石是不是跟和田玉的皮子一样是籽料的标志呢？
2: 光有浆如果没有玉的话它是不值钱的，就是等于跟石头没有什么区别，它就是石头，但是它如果有玉的部分相那个就是陪衬，好玉的部分由于这些浆的陪衬，而且使之成为无法复制的一个题材，一个主体，所以我就很多题材都是利用这些浆来把它做成一些主题啊。
1: 玉雕行有个手法叫翘雕，又叫巧雕，指的就是把玉石本身的瑕疵恰到好处地运用起来，而苏然的作品正是透着一股子翘劲儿。
2: 白玉，
3: 还
2: 挺好，这有十几个公斤，
3: 七公斤
2: 。多少钱一公斤？
3: 40块钱一公斤，280。
1: 对于苏然来说，自己买料是他在大师成长路上的必修课，一来是锻炼眼力，经历了千帆过尽的选料过程，才能实现下刀有神的雕刻水平，二来是给自己点压力，毕竟这一块料动不动就是6-7位数字。
2: 这两边皮这个得多少钱？
3: 这个比较贵了，40块。
2: 这一小粒40万。
1: 这块料谁看了都喜欢，但苏然却嫌价格太贵了，雕起来也没什么挑战性。没过多一会儿，他看上了另外一块料。
2: 这得多少钱？
3: 要40万。
2: 40万。
3: 40万。
2: 但这个就玉质就不是太细哈。这边是浆，不透明和透明。
1: 同样都是40万，这大小可差多了。难道苏然只是看中了这块料便宜的价格吗？
2: 我现在就把姜石就是利用起来，让它形成它一个主体的一部分，反而利用姜呢成为它这个题材的一部分，这样呢形成一种反差，让人不觉得这种脏是问题，反而成为它的一种精华。
1: 苏然拿出了不少他最近雕刻的半成品，这些石头他一看就得看半年。
2: 我拿到这块姜石的时候，这面带有一些姜，还有一些黑皮包裹。那天偶然间就把它调过来，我觉得特别像一个人物，黑色的部分它是天然的，就像它的头发一样，所以我表现的是一个智者的形象，非常生动。这时候就忽略了这个是它最脏的部分，恰恰刚好觉得这是精华了，它好玉的部分呢就一点没破坏。这块也是带有一些姜，但是呢主体也是玉的成分，

0: 也是非常漂亮，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上面有一些浆，所以我就把它很形象的做了一个孙猴子。嗯，它整体又像金箍棒的那个定海神针。
1: 是不是所有籽料上的浆石都能化腐朽为神奇呢？
0: 但是呢，我发现不是所有的料都具备这样的特点，有些呢就是浆石太脏了，或者说玉的部分又太花，这些石头就是不可取的。你再做出如此的创意，也不能提高它的价值。所以我选择的都是，玉质一定要特别好。
1: 每一位玉雕师的二次创作，都可能让这块石头变得价值连城，但也可能功亏一篑，毁了这块玉。因此，选择玉雕师很关键。那我们得深问一句了，苏然老师。您做玉雕是祖传的手艺，还是师从高人呢？
0: 我做这个行业也真是出于偶然。我们家都是这个，祖辈中医，然后到我父亲那一辈就开始学那个西医，他们都跟医药有关，所以只有我从事了玉雕行业。所以我觉得很多地方有的时候也是自己喜欢。
1: 如果按照正常的成长路线，苏然应该是去考医学院，毕业后进入医疗系统。
0: 正好我们家就住在玉器厂的后面，也是偶然的机会，就看到一个招生简章，就说玉器厂技校要招生。
1: 可这间学校是个什么地方呢？当时的
0: 大家鼓励和宣传，就希望有一技之长。
1: 就这样，苏然进入了北父带徒弟带出来的。那苏然这一代的玉雕大师，则是从学校里通过专业培训，时常会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访自己的老师。
2: 创意水平那就靠你的文化。
0: 我说你怎么把它这个附加值，这也是我想跟您就是说探讨的，就是什么样的现代题材您觉得能够表现呢？就是说我们当代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能够符合我们当今社会的一种内容，这也是我现在想探索的。
1: 这位郭石林老师是玉雕界的大师级的人物，在80年代设计制作了翡翠四大国宝。苏然特意带着一块好料和郭老师探讨一番。
2: 深入细致的这种性格啊，这种细腻，我曾经看过他那个那些白玉的雕的那些个佛像啊，非常的这个可亲可敬，而且那个细致，因为现在工艺水平那相当了不得。
1: 一个是在玉雕界耕耘了一辈子的大师，一个是磨玉20多年的新一代大师，虽然都是和玉打交道的人，但成长路径却完全不同。郭石林大师也感慨，新一代的玉雕人比他们老一辈经历了更多。她是北京的南城姑娘，她是北玉的著名女将。她如何近水楼台进科班，又如何南下深圳闯市场？她为何回到北京进校园，又如何低调创建新京派？苏然，北京玉雕的半边天。每天苏然都会静静地坐在办公室的这个角落里，伴随着滋啦滋啦的磨玉声。
3: 有钱不在乎花钱啊，你是1000、2000、3000、5000呢，讲话的只要你有价就行。所以过去啊就这么两种人在吃，所以这灵芝包子油呢它属于小众消费。啥意思啊？就少部分人在吃这东西啊，没法普及，太贵了。就像咱们说吃大米白面似的，家家都吃那根本不可能。你想啊，这一盒灵芝包子粉得多少钱？你现在你买一盒灵芝包子粉好一点的还得500-600呢，你何况这灵芝包子油了？因为100克的粉

才能出一颗的油。所以你就想吧，这东西得多贵吧。所以很多人一说零脂包脂油，听过没？听过啊，但具体怎么样，吃了之后是啥味儿的呀，身体啥感觉呀，那不了解。为啥？因为没吃过，因为那不是我们寻常老百姓平时能吃的东西。所以这咱们是赶上了，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花了比灵芝孢子粉还要少的钱，但是吃上的是高含量的啊，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等于你赶上了500多块钱还得加上赠送，最后给你合到200多块钱。讲话，200多块钱咱就吃这么个一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合适不合适？那么你像咱们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好，主要好在哪儿啊？很多人说这几天听老师说的我很激动，但具体怎么好我还有点说不上来。其实咱们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好，主要好在哪儿呢？首先呢，你得知道这么件事，就人的一生啊，我们这个患恶性病的几率有多大，大伙知道不？有人说那上哪知道去啊？我跟你说，我们每一个人出现恶性病的几率大概呀是1/3。你看那天国家公布了一组数据，就各种肿块恶性病都算在内，说每年新发病的大概得有406万人，就是每年有400多万人被查出有恶性肿块。那么这400多万人当中存活率是多少呢？或者说死亡率是多少？

多的那个浆子，就那豆浆啊，都是勾兑的啊，有的呢甚至用那个色素调的，用调味剂兑的。说那包子吃肉馅的好多呀，也都不是那干净的好肉，甚至有的都是那淋巴肉，对吧？我们看到那个电视是不是有报道的啊？我看手机一整什么第一杯奶茶，现在那奶茶有奶吗？所以你就说你吃的这些东西，你再加上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大啊，生活紧张，情绪都在那绷着，你想你身体负担大不？再加上熬夜，生活不规律。我记得40多年前啊，很多医院呢甚至都没有这个肿瘤科，那个时候说谁谁要是得了肿块啊，得恶性病啊，那都是凤毛麟角的。有这样的人，有，什么年代都有这样的病人，但是少。但你看现在呢，咱远的不说，就北京现在就有7家专门的肿瘤医院。就这样，你说我挂号我看病，那还一票难求呢。因为现在这个肿块啊发病率太高了，食品安全、喝的水、空气，你包括家里边买新房的装修那个甲醛，再加上这个生活节奏的紧张、焦虑、失眠，哎，包括现在年轻人那个脾气也不好，动不动生气了，动不动发火了，这都是造成我们肿块高发的原因，甚至说出现年轻化。你像过去形容一个人，说这人想好不容易，想坏就是瞬间的事，对吧？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所以拿这个来形容我们恶细胞啊，也是太恰当不过了。你像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恶性细胞，不是说你有我没有，也不是说我有你没有，是所有人都有。那么我们很多人没有发生肿块，没有出现恶性病，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什么呢？你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啊，始终它处于一个沉睡状态，就像火山似的啊。说这火山呢，虽然说是一座活火山，但是呢它始终还处于一个睡眠状态，它偶尔动一动吧，也就是翻翻身，甚至有的时候打两声呼噜，对吧？那么这个火山呢，它相对来说就是安全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内啊都有这种恶性细胞，不好的细胞。之所以你没有这个病，就是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它是处于一个沉睡状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身体的免疫细胞比较强，所以你的防护墙比较高，比较厚，所以这个恶性细胞啊它就攻击不了你，换句话来说它打不进去，对吧？就是咱们这城墙又高又厚啊，那外边的人啊想攻进来打不进来。也就是说你的这个防护墙如果说越来越矮越来越薄，那么出现这种恶性病的风险是不是就越来越高了？为什么你看老年人好发这种肿块恶性病呢？主要原因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我们自身的免疫细胞的功能都是越来越弱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上岁数这自身的免疫细胞就越弱，所以啊，你身体的防护墙也越来越弱，你身体的防护墙越来越薄，所以你体内的恶性细胞一下子就被攻击进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恶性病肿块啊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这回明白了吧？所以为什么要用到灵芝孢子油啊？为什么你看大夫都建议我们手术的患者或者是手术完吃一点灵芝孢子油呢？因为只有灵芝孢子粉或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灵芝三萜。你像这个灵芝当中的灵芝三萜呀，是根本你吸收不了的，只有灵芝孢子粉或者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才能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因为灵芝孢子粉是从灵芝伞盖上喷射出来的种子

是有生命力的，是活的啊，是有生命的。所以这里边的灵芝三萜成分，第一能安抚人体当中的不好的细胞，让不好的细胞始终处于一个睡眠状态，变得安静，从安静进入到睡眠状态，就像火山一样啊，让它沉睡，对吧？那么在所有的药物当中，这也是我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只有灵芝三萜有这么个作用。第二，灵芝三萜具有抗肿块作用，就已经形成肿块的，已经形成啊恶性块的，我不跟大家讲过吗？就在显微镜下，我们正常那个细胞长得就像那刚出锅那馒头一样，一个挨着一个，是不是白胖白胖的，很平静。那么你知道这个不好的细胞它长什么样吗？就是在显微镜下你一看，长得就跟那八爪鱼似的，有很多的触角，这些触角呢会吸附在你这个器官上。你比如说你的胃上啊，你那个肺上面，你的直肠或者肝脏上面，或者是甲状腺乳腺上面，然后它通过这个触角吸附你的营养，所以它分裂的速度特别快，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几倍几倍的去分裂生长，而你的器官最后就衰竭了，有的就出现什么肝的硬化，有的肾就萎缩了，有的呢呼吸功能就丧失了。你像手术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这些恶性细胞攻占了我们的器官，对吧？换句话来说，攀附在我们这些器官上，那我们实在没办法，就得把这些器官给摘除了。其实这只是治疗的第一步，因为周边也都是一些恶性细胞，拿不干净。所以你看很多人接着呢就用那种什么呢，他分不清哪个是免疫细胞，哪个是恶性细胞，所以就通通都杀。你看有的那个病人呢，恶性细胞没给杀死，反而呢自身的免疫力下来了啊，把自身的免疫细胞给杀死了。为啥呀？就是相比较而言，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个好细胞更脆弱一些啊。你看我有个患者，他不就是吗？就是在做疗期间上医院检查，结果上个厕所这人出来就不行了，在医院最后抢救一看，哎呦，这个心率啊血压呀、啊、血氧啊就全都下来了，最后就是心衰肾衰，整个人器官衰竭，这人就走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自身的免疫力不行了，免疫细胞不行了。所以你治疗肿块啊恶性病啊，你不能光靠手术。为啥你看那大夫建议有条件的吃点灵芝孢子油呢？第一，刚才我就说了，灵芝孢子油当中这灵芝三萜它能安抚不好的细胞，不让它变得那么活跃，它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第二一个，这灵芝孢子油当中这灵芝三萜呢，它相当于剪刀，它能剪断不好的细胞上面的这些触角，就你没有触角了，你拿什么在吸附，你拿什么在吸收营养，所以慢慢的这些恶性细胞自己不就干瘪了，就死了，讲话萎缩了。所以灵芝三萜有抗肿块作用，而且它这个作用功效非常明显。第三，你像长白山仿野生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啊有麦角甾醇，有一点你得知道，不是每一个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99%的灵芝孢子粉当中是没有的，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是没有的，一般只有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这里边才含有这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它有什么作用呢？它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功能，就增强你免疫力，相当于是给你的这个防护墙加高加厚了啊，让你的这个防护墙啊更结实更耐用。所以为啥你看有条件的有钱的平时没事的时候都吃这灵芝孢子油呢？这就是关键，针对于恶性病肿块能防能抗，能预防肿块，能够抗肿块，
所以这就是为啥一盒灵芝孢子油甚至能卖到3000多往上。第一就是啥呀，那肿块病人在吃，不在乎钱，你能保命就行啊，不考虑钱的问题。讲完了，挣钱干啥的，对吧？第二呢，就有钱人在吃，那就更不在乎钱了，只要没病能长寿，是不是？那钱就不是问题。讲完了，只要没有病不耽误事，不耽误他挣钱，对吧？所以灵芝孢子油就这么两种人在吃，一个是肿块病人、恶性病病人，一个就是有钱人。所以根本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这灵芝孢子油啊就是肿块病人、恶性病人在用啊，跟我没关系，其实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因为灵芝孢子油不仅抗肿块，更主要是预防啊，而且能够同时的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所以就像那天有一位老大哥说的，说这灵芝孢子油啊我早就听过，但从来没吃过。他讲话了，了解都不敢去了解。为啥呀？这咱就是一普通老百姓，对吧？你就了解完了，你好，你吃是不吃？你吃负担太重了，对不对？你不吃，讲话了，这东西咱一了解真好啊，是不是？那太好了。你说但是咱就是一工薪阶层老百姓，就靠这点工资生活，哪吃得起这么名贵的药啊？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好几千块钱，哪有这条件呢？我觉得这老哥呀，他说出了咱们很多人的心里话。灵芝孢子油好不好？好，都知道好，但是也都知道贵呀。一般像点样的、含量高点的几乎都得在3000往上。所以很多人觉得，如果我没有肿块，我就单纯的是个预防，或者说我为了抗硬化呀、抗炎症啊、抗衰竭呀，我一盒我花3000多，我吃这灵芝孢子油我就是大脑袋了，我犯不上。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东西啊跟自己就没有关系。为啥呢？就是因为贵，不是说跟咱们身体没关系，是因为跟咱的钱包没关系啊。在网上一搜啊，灵芝孢子油啊，几百的也有，1000多的、2000多的、3000多、5000多，甚至还有7000-8000一盒的都有。什么叫好？第一，你得看它这个灵芝三天含量，你就记住，大于25叫医用级、药用级的，一般灵芝孢子油都达不到啊。灵芝孢子粉那就更不行了，达不到25以上，它没有抗肿块的作用，只能说作为一个保健。所以第一，你看这灵芝三天的含量，你像咱们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啊都在药盒上标着呢啊，所以你第一眼你就能看着，就咱们吃的这种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了28，妥妥的医用级、药用级，这个假不了。第二，你再看什么呢？你看这个含量当中啊，麦角甾醇能找到这种物质不？就是在含量当中啊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油当中啊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的。我对比了很多网上的，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都不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关于这件事呢，我之前在长白山的时候还特意咨询了人家那个灵芝孢子油厂家的技术员小周。小周是这么说的，只有在仿野生的情况下，这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啊，叫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有3个作用。第一呢，它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这个免疫细胞，所以它能够增高增厚你身体的这个防护啊，就像咱说那个防护墙变高变厚。因为每一个人体内啊都有这种恶性细胞，所以能让你啊身体这个防护啊更好一些。所以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抗病能力。第二呢，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抗炎症啊，它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所以它能抗衰竭。

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能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血管上的保护伞，就是让你别突发脑出血或者心脏主动脉夹层出血，能帮助你防护这些。你可不要小看这些呀，你看今天这都24号了，对吧？再有几天呢就寒露了，你看一早一晚凉不？晚上睡觉是不是得盖后背了？一早一晚冷了，半夜开窗户睡觉还行吗？对吧？有的讲话了，忘关窗户了，睡一觉腿都抽筋了，可不是咋的？上秋以后啊，那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炎症就开始上来了。啊，这个炎症不是说我这个细菌病毒感染，不是，就是身体里出现的非细菌性炎症、非病毒性炎症，就是有些组织器官出现了局部的什么呢？充血、水肿、发炎，甚至有液体渗出。你看，有的肺炎开始上来了。你比如说老慢支患者、心梗、脑出血这些心脑血管病患者，为啥危险就开始增多呀？就是因为血管硬化。你像血管硬化不怕别的，就怕季节变化，就怕秋冬季节，因为越冷它这个血管越硬化呀，这一硬化就容易发生破裂啊，这一破裂这不就完了吗？这不就出血了吗？所以这不就容易发生脑出血呀，或者心梗猝死吗？因为血管没有弹性了，所以这老年人软化血管这是关键，你千万不要小看了软化这二字啊，你也千万别小看了炎症。就前几天我看新闻，就咱们有一个比较喜爱的那个主持人突发这个脑溢血，71岁，他姑娘讲过，说这事发生的很突然，突然间就脑溢血了，这人就没有抢救回来，70岁出头呗，人就没了。所以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年关难过，不是年关了难过，而是天开始冷了，越来越凉了，血管就跟那个胶皮管子似的，天热夏天的时候还好一点，你等这天冷了啊，尤其到了冬天，那胶皮管子就给冻硬邦邦的了，对吧？人的那个心血管脑血管也是一样，所以你血管硬化呀，动脉硬化它就容易出事啊，就容易那个位置出现这个裂缝，出现裂痕，这一裂就毁了，就容易出血了。所以为啥脑出血出现的这么多呀？哪来的那么多偏瘫、半身不遂、卧床甚至植物人的这些患者呢？就是因为动脉硬化，就是因为血管硬化。所以你不要小看了这炎症，也不要低估了硬化，都是很危险的存在。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当中还有麦角甾醇，第一能够提高你免疫力，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能力啊，能给你这个防护墙啊加高加厚，所以能更好的预防恶性细胞，让你远离这个病。第二呢，它抗炎症，那它相当于炎症清道夫。第三呢，抗衰竭，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第四，它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血管血压血糖的保护伞。所以为啥有钱人吃啊？你以为有钱人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人傻钱多吗？啊，钱多的没地方花了吗？人家才不傻呢，对吧？你是把有钱人想简单了。灵芝孢子油不好，那有钱人能吃吗？对不对？那有钱人你想想啊，他要不聪明他怎么能变成有钱人，对吧？几千几千一盒，就这么不在乎吗？不还是因为好吗？对不对？所以灵芝孢子油好东西，就像咱们活动之前有位老大哥说的，就看这东西多少钱呗，是不是？好东西谁都知道，便宜谁都舍得吃，便宜谁都能吃得起，效果呢确实是好。但是如果贵呢，想吃吃不起。你像我老伴儿用上这灵芝孢子油，跟没用之前那简直真的判若两人。没用之前你瞅他那脸色，当时手术也出了不少血，手术后那个脸色啊一直就不好，讲话辣吧。

白拉白的。但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呢，也就一个礼拜呀，那脸上看着就有血色了，红润了，完也不吵吵刀口里边疼了，睡觉也能睡踏实了，啊，呼吸啊，喘气啊，也不吵吵呼吸道热了，吃东西也强了，自己还说呢，身上也能有点劲儿了。所以老伴儿吃的这效果挺好，尤其到今天用了有一年的时间了，那真是和手术之后判若两人。所以这次活动之前呢，我又找的小慧，我说咱们能不能整一次成本价格的这灵芝孢子油，就直接见底儿。你给你嫂子整多少钱，你就给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啊，这些个患者多少钱，咱借这次机会啊，整一次，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我说咱俩能不能打破一次灵芝孢子油的行业溢价，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因为这个长白山灵芝孢子油成本是600一盒，我说我的意思啊，就这个价格能不能给我那病友患者提供一些。小慧当时说，你看多少人呗，你要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这估计能行。你要说面向所有的劳苦大众，所有的病人患者，甚至讲话所有有需要的啊，还有那些个需要什么预防的，我们这干不了。你这么整啊，太得罪人了。完了之后呢，我在这个行业呀，我也没法待了。你再一个，现在一盒灵芝孢子油价格都得在3000往上，这在圈里啊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儿。就灵芝三贴含量在25以上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大家都心照不宣。完你非要打破，你为什么呢？我说我为了那些个饱受病痛折磨的人，为了那个八岁就得那个血液恶性病的孩子，为了让那个儿媳妇欺负的那个乳腺恶性病晚期的一个老大姐，为了那个肺晚期已经转移到骨头，每天疼得死去活来的老兄弟，为了成百上千的劳苦大众，为天下那么多心脑病患者，也为了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这个肿块恶性病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注意，我们每个人身体内都有恶性细胞，所以我们得治，我们更得防。所以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啊，能让那些曾经够不着的人，吃不起的人也能吃得上，也能用得起，所以我才有了这么个想法，甚至才有了这次灵芝孢子油喝到200多块钱。说白了，宁可得罪人，宁可犯行业大忌，都宁可粉身碎骨，也得打破灵芝孢子油的行业垄断，打破这个行业价格，让高含量的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能够走入到我们寻常百姓家，让那些个被病痛折磨的老百姓也能用得上。我就是想让咱们大伙儿都能吃上，都能用上，都能好。那说白了，花了比灵芝孢子粉还少的钱，吃的这个效果更好更纯的灵芝孢子油，这不是好事吗？尤其让有这个病的没什么钱医治的也能吃上，也能用上，说白了相当于让老百姓花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去吃，吃含量更高更好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就这么简单。我没有别的想法，我不是什么绿林好汉，也不是什么路见不平一声吼，我就是想让天底下有病的老百姓都能吃上好药，都能治好这病，别因为钱因为够不着放弃了。我不愿意看着谁这样，咱讲话了，这人这一辈子都不容易啊，有钱的有有钱的苦，那我们老百姓也有老百姓的难，对吧？都不容易。讲话谁还没有个天灾病业啊，谁家里还没有个病人呢？所以我能帮一把我就帮一把。你像我老伴儿也是有这方面的病，所以咱们都互相帮助，所以这灵芝孢子油来之不易。老伴儿是一天一次，一次一粒儿，他现在这么用着。刚开始的时候啊，可不是一天两次，每次两粒儿，已经吃一年了，也不用再像之前那么吃了，对吧？挺好。因为咱们这是

0: 子油，所以每次吃的时候啊，老伴儿呢就是先咬碎了，然后呢含在舌下啊，一点点的让这油吸收了，是不是吃完了心脏也挺舒服，脑袋也挺舒服，不那么沉。所以这灵芝孢子油的好，大家你慢慢自己去感受感受。完，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跟我咨询的，需要向我了解打听的，你就给我来电话，好不好？我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那剩下的时间呢，咱们就接听电话。
1: 好的，感谢杨老师。高含量灵芝孢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医田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您好。
0: 您好。
3: 我家是辽阳的，我叫李丽。
0: 啊啊，欢迎欢迎。
3: 哎呀，太感谢您举办孢子油的活动了。
0: 啊，
3: 像我们是含量这么高，还是医用级的孢子油。
0: 嗯，
3: 一盒的孢子油嘛才合200多块钱。
0: 是。
3: 这真是比我早年吃那些孢子粉呢都合算呢。
0: 嗯，
3: 我是受益者了。
0: 啊，
3: 去年我就用了。我到现在吧都用1年多了。昨天吧我都又收到40盒。这拿到药了之后我才放心呢，我就怕没有我的。
0: 正常来讲啊，咱们在活动期间定上了，我们的学生啊已经给你定好了，基本上都会有的，除非有特殊情况，有的地区可能没有了，所以说呢有的可能就没定上。能定上这就挺好，而且之前咱用的好，再往下用呢心里也踏实，对不对？
3: 是是。
0: 那你跟我说说以前是什么情况啊，用的怎么样呢？
3: 我吧，
0: 嗯，
3: 是3年前吧，乳腺吧长了肿块，都达到1.7了，
0: 啊，
3: 大夫就建议吧我整个胸都切除，就是不能保乳了。
0: 嗯，
3: 哎呀那阵吧也是不管科长好看了，保命要紧吧。
0: 嗯，那肯定的呀。
3: 啊然后吧，左侧的乳房吧全切了，

0: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做了三个多小时，切下一块吧就去化验、
1: 嗯、
0: 就看看这个块里边有没有恶性细胞没、
1: 嗯、
0: 然后再切边缘再看，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化验呢、
1: 啊哎、
0: 直到这个周围组织完全干净了这个手术才做完、
1: 嗯、
0: 手术之后吧我就回家养了一个多月，
1: 嗯，
0: 这回家以后吧告我还要吃五年的药、
1: 嗯、
0: 三个月吧、
1: 嗯、
0: 到半年我还得去到医院复查，
1: 对，
0: 哎，就怕转移和复发了。哎呀，后来我上网也查了，说乳腺吧、
1: 嗯、
0: 这类病吧，它爱往这个肺子和骨头上转移，
1: 离淋巴太近了。
0: 那我本身吧就有气管炎呢，这肺上吧、嗯、还有个小结节，这病吧得了有十年多了、
1: 嗯，
0: 但一说爱往这方面转移呢，就给我吓够呛。所以平时吧就是没少吃管这方面的东西。后来我听人说，尤其这类病吧，吃点豹子油好。那会儿吧打听吧就说这太贵了，
1: 贵
0: 好几千，
1: 是好的都好几千、
0: 啊、我这吧每个月吧、
1: 嗯、
0: 还得吃医院的药，这实在就是承担不起、
1: 嗯、
0: 我就吃了两年的豹子粉，可以说多少也能强点儿。
1: 是啊，
0: 但豹子粉也不便宜啊，我那会儿活动买的时候吧还500多块钱
1: 啊，那不便宜。所以其实你看哈、
0: 哎、
1: 有啥病有病真是那么句话，尤其是咱们说这种不好的病啊，你要是晚点了、
0: 嗯、
1: 甚至有的讲话了你就做了手术，可能生存的几率也特别低。啊，你吃包子粉，包子粉里边啊没有这个麦角甾醇，所以它没法抗炎，这是一、
0: 哦。
1: 其二一个呢，它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啊特别少。你就寻思吧，100克的粉能提出1克的油，你说它俩差多少吧。所以有条件的话尽量能用油了咱就尽量用油。嗯、
0: 哎呀老师是啊。
1: 嗯、
0: 我要是再遇到你这豹子油的话，那我还吃啥豹子粉呢？直接吃油多好啊！
1: 对 对, 对，
0: 合着才200多块钱，多合适！
1: 嗯，可不咋的。
0: 这不是去年吗？有幸认识您的、
1: 嗯，
0: 用上这个灵芝豹子油的。
1: 啊、
0: 哎，我发现这个东西比那豹子粉确实好，效果来的还快。我用上一个来月吧，感觉这胸脯是吧、舒服多了，而且吧浑身还有劲儿了，这个喘气还顺畅、晚上睡觉都跟着好了。
1: 哎，好啊！
0: 后来吧，我就到医院复查的时候，说我一切正常，没有复发的趋势了。
1: 哎呦，好好，替你高兴。
0: 啊，所以我就回家，我就接着吃啊。
1: 啊。
0: 等待复查的时候，还是一切都挺好的，指标还正常，
1: 啊、
0: 没复发也没转移。当天我还约了个肺片呢。
1: 啊、
0: 那段时间吧，我觉得不咳嗽了，而且早上痰也少了，
1: 啊、
0: 排个片合计看看肺子咋样。
1: 是。
0: 哎，这个结果出来、
1: 啊、
0: 还真是意外惊喜了。
1: 怎么的？
0: 我肺结节吧，就剩下一点点了。之前吧，我做的那是好像是0.8，这块说呢、
1: 啊、
0: 就剩下0.3了。
1: 哎，好啊，它越小越好控制，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啊？就是啊，
1: 嗯。
0: 所以大夫说你这不用担心了。当时我拿到结果吧，
1: 嗯、
0: 可高兴了。实际上我就觉得这豹子油到现在吧，我吃1年多哈，
1: 嗯、
0: 就是对我身体啊效果非常多，就连我过敏性的皮炎呐、
1: 啊、
0: 都好多了。
1: 你看看。免疫力
0: 之前大夫吧、
1: 啊、
0: 就说免疫力低、
1: 嗯、
0: 我也吃了不少提高免疫力的、
1: 嗯、
0: 但还是那样、
1: 嗯、
0: 年年犯。我就自从喝了这豹子油吧好多了、
1: 嗯、
0: 我这身上吧疙瘩、嗯、也少了，而且不那么刺挠了、
1: 嗯、
0: 以前总刺挠挠客呀、
1: 嗯、
0: 流脓淌水的、
1: 嗯、
0: 现在几乎没事了。所以我就想这是不是我这免疫力上来了。
1: 的确就是免疫能力提高上来了。那从几个方面呢，一就是咱们平时感觉身上有劲儿，二一个呢不容易感冒了，三一个呢就是自己的病啊，你看用同样的药，哎，可能比原来好的更快了，身体舒服了，这都是你免疫力提升的表现。其实我们出现疾病啊，我一直提倡是啊，早发现早去治疗。就像你说那个结节似的，之前肺上结节 0.8， 其实这个就不需要手术，就是观察，但是你生一段时间它变成 0.3 了，就是变化这么快。因为还是的话，越小越早去干预效果越好，就跟这小孩似的、
0: 嗯、
1: 啊，你发现他错误了你马上给他纠正，哎，他就好改、
0: 嗯、
1: 你说等他都大了你让他去改正错误，讲话了他都形成习惯了他就不好改了，对不对、
0: 嗯、
1: 哎，
0: 对、嗯、
1: 对，所以说我们治病我为啥说啥呢，越早越好呢、
0: 嗯、
1: 就是能早治咱别晚治。你像咱们有些人 0.8 啊不去控制，等到 1.2 了、
0: 哎、
1: 啊那个时候讲话有的就得做手术了、嗯、
0: 对
1: 不对，哎，所以说能提前控制是最好的。你看你用上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身体的方方面面这不都有改善，
0: 方方面面发生变化了。
1: 对呀、
0: 啊、嗯，
1: 因为它是从整体 提高你的免疫的，而且本身它就有抗肿块的作用啊，有抗炎的效果，就是因为灵芝三萜的含量高啊，里边有这个麦角甾醇，这些都源于什么呢？它是仿野生的，不是那种咱们南方扣拉棚扣出来的，所以还是不一样的。接着用吧，挺好的。嗯，
0: 哎，老师，那个豹子油吧，哈，我从去年吧是早上两粒儿，晚上两粒儿，是这么吃的。
1: 嗯，
0: 用量现在还用调整不？
1: 像你这种情况，本身咱们还有点结节，完了之后呢，你像咱们说了，也做过手术了，我建议咱们再坚持用上个小半年左右，完了之后你再调整用量，你再给它往下减量。啥意思呢？就是我的意思是尽量把咱们结节给它控制住，让它能没最好。你下回你再去复查的时候，你这个复查可能你半年左右，甚至一年复查都行了，知道吧？哎，你看它，哎，是不是变小了？啊，如果说它没啥变化，到那个时候基本上你就说我一次吃一粒，一天吃两次也没事了啊。就是把它能稳定住了啊。如果说一查没了，这是最好的，知道吧？
0: 我就先按你说，还继续先这么吃一段。
1: 对对，先用吧。
0: 好
1: 啊，
0: 那太感谢老师了啊！
1: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
0: 有机会到我们辽阳来，到我家做客，当面谢谢您。
1: 哎呦，谢谢，感谢啊！也祝愿咱们的身体越来越好。
0: 好，再见，老师。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
1: 哎，
3: 你好。
1: 你好。
3: 我呢是个新朋友，这回活动嘛，我刚刚参加的，打电话呢就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看看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该怎么吃，平时呢还得注意些啥呢？
1: 首先第一啊，欢迎欢迎你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咱们也是有的缘分。第二，我问一下，活动参加上了，这个孢子油现在是到了还是没到呢？收到没？
3: 刚到。
1: 啊，已经收到了，收到了之后看看怎么用，是吧？
3: 啊，对对对。
1: 哎，好嘞，我问你几个问题哈。第一，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啊，我今年呢62。
1: 家是哪儿的？
3: 家是沈阳的。
1: 身体有什么疾病呢？
3: 有那个甲状腺结节。那么这个病我又问一下，就是说女的爱得吗？
1: 的确，得这个病女同志比较多，但是不代表男同志不得呀。要不怎么说你得什么病他没法去选，但是得这病多数跟情绪有关。啊，你像咱们有些男同志他那性格呀，跟一些女同志的心细，爱操心，爱合计事儿，他也容易得这病。
3: 这个病我也了解了一下，说是搁气上来的。
1: 哎，对喽。
3: 如果说生气呢，头几年确实生了一回气，这不现在跟孩子都在这个沈阳的城里生活
1: 了，在城里生活。
3: 那个原来那个农村呢还有点地，一直呢让我那个小弟俩在厂子，他一个人呢，你说实话过日子吧也不太容易。我呢觉得地让他种呢，我一直我也没跟他要钱，但我弟弟这人吧。会办事，逢年过节的啊，给我那个送点啥，给我那个东西贵重。反正我认为这有这个心呢，我就挺高兴了。
1: 对，就是说明啥呢？你这弟弟心里边一直装着哥哥呢，对不对？哎，这感情在这儿呢啊。
3: 但是呢，这个三年前吧，就是我的弟弟呢突发心梗就离世了。完了这个地呢就是让我侄子来种了，你说你种也行。后来我发现他把这个地啊整给他老丈人那边去了，这个就来气了。你说你的你给可以，
1: 是
3: 你不能把我的也送人呢。完了找他们那个理论了，哎呀解围。就说这地啊是他爸留给他的，那次呢我去给我气的直接就涌过去了。打了以后呢，这个心脏呢也不好了，长得呢也难受。结果去年我就发现我这个甲状腺呢长了结节了， 也不知道和这个生气有没有
1: 关系。有关系啊，有关系。
3: 完了再有呢。

0: 我的身子上呢，就有发现了，有结节，这个呢能大点儿，接近这个1厘米了。大夫呢建议我手术，我呢还不想手术，
1: 啊，
0: 听说手术完了这个东西还会长，所以啊，我就那个吃点这个小药啊，糊弄。
1: 那不行，首先第一就是你说的事儿，高谁呀、谁摊上之后都挺憋屈的，为啥呢？就是说白了，你说这好好的自己的地啊，让人拿出去送人了，但这个事呢，咱说能解决，你去找村
0: 啊，
1: 都有合同，
0: 对
1: 不对？都有合同，拿出来一量，都有地界，从哪到哪的，这个好办啊。其实你要不愿意处理，让孩子去处理就行了。所以咱要考虑到自身的这个身体情况呢。这个事儿呢就自己尽量啊就别干预，因为啥呢，这老人呢爱生气，一生气呢就给自己呀、惹出一身病来，就像你现在似的。咱说句实在话、你这个病要是严重了，咱说做手术，我估计你那点地攒那点钱都不够，对不对？所以说哪轻哪重咱要心里有个数，这是其一。其二呢，咱说治疗这一块哈、治疗这一块呢，的确像你用点这个灵芝孢子油是对的。为啥？首先第一，它能抗肿块。甲状腺结节这个呢你不用担心，一般的这个结节都是良性的，说白了就是上火着急长个肉疙瘩，知道吧？但是这个肉疙瘩咱说句实在话，它不是按照大小来评判它好坏的，不是说长得大就是不好的，长得小啊就是好的，不是。甲状腺结节跟别的地方还不一样，他是看啥呢？看他这个东西长得是否时尚。你如果说跟那个海绵似的，整个完全透光，没啥事。如果说跟个铁疙瘩似的，那就不好了。就越时尚越不好，知道吧？它是分级的，分六个级别。所以说你这块呢，你主要就是说别生气，别上火。因为我还是那话，有些东西啊，人死带不走。你像这地上，到最后说白了，还是留给孩子，对不对？让孩子想法去处理呗。他想要他就要，他不想要就拉倒。所以说这是让孩子去处理，咱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啥呢？一，尽量别着急别生气，完了用孢子油。孢子油有什么好处呢？一，它能抗炎，最起码保证像咱们说你是甲状腺结节也好，你是肺上结节，第一先别长，抗肿块抗结节啊，抗炎症，先让它别长。那个接近一厘米的，正常来讲的，我们在临床上啊，有些情况下呢，他这个手术是有标准的啊，除非说你比方说他小，但是呢不好啊，你别看他长得小，但是他那个位置在肺门上，浅锐性的、长得就是跟八爪鱼似的，那是不好的，那就得手术啊，那就不是说你大小问题了，你就小也得手术。你要是大一点的，有的讲话 1.2 1.3， 甚至有的我遇到啥样的呢，他那个位置啊没多大影响，完了之后呢还挺老大，都接近 2.0 了啊，但是还挺光滑，他也不愿意手术啊，他也可以不手术，观察呗，对不对？就是勤观察。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呢，就是咱们先用上这个孢子油啊，用完孢子油之后啊，刚才不说抗炎抗肿块，就是尽量帮助你把这甲状腺结节包括我们肺上的结节都先给它控制住啊，因为现在咱说查出有肺结节的呀不太少数。一是啥呢，就是咱们现在用的这个设备比较先进了，这个设备啊它探查的更精细一些了。所以说有的呢一拍片啊一检查呀、多少都有个结节。只要不太大，长得不太快，问题就不大。再加上咱们用孢子油提高免疫抗结节抗炎症，帮助你先把它往下控制控制。怎么用呢？就是一天两次，每次两粒，你先这么用啊。
0: 一会儿我就开始，等我那个有了变化了
1: 啊，
0: 好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啊。
1: 行，那你就先用着，放心去用，没啥事。完了，家里的事儿啊，尽量少操心。咱讲话了，咱都到市里去住了，咱都不种地了，咱考虑那干啥呀？对不对？让孩子抽空啊，到村委会啊，这问题就给解决了。好嘞，祝你的身体呀，慢慢就好起来啊！啊，再见，
0: 再见了，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部署守护斑海豹娜娜栖息环境保护，杜绝借斑海豹资源违规牟利；海珍品捕捞机器人参与长海县獐子岛海域地波区秋捕季；技术培训进渔村，精准服务海岛养殖业户。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9月21号，长海县针对斑海豹娜娜保护与生态文旅 IP 建设工作召开调度会议，部署守护斑海豹栖息环境。会议指出，斑海豹娜娜在长海海域驻留，既是对长海县海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也带来多重现实考验，要坚决守牢生态保护、旅游安全、舆情稳定三条底线。会议强调，对斑海豹娜娜的应急管护要做到严禁民宿、旅行社以打卡娜娜为噱头揽客，严厉查处虚假宣传、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要抓好舆情分级，及时处置以斑海豹娜娜之名造谣传谣、恶意营销等网络违法违规行为，要坚持专家主导、专业救助的安全保障预案，严禁群众自发救助行为。会议强调，生态是底色， IP 是名片，推进 IP 建设节奏可以快，但底线不能松，要坚决摒弃打卡娜娜式的噱头产品，严守规则红线，杜绝借斑海豹资源违规牟利。本台消息，进入9月，大连海参秋捕季开启，大连科技企业海发智能装备研发的首批海珍品捕捞机器人随即投放市场。据大连市委宣传部消息，面向海洋牧场的海鹰系列已在獐子岛海洋牧场底波区开展常态化作业，机器人在底波区自主巡弋，识别定位海胆、海参、扇贝，机械臂平均4秒完成一次精准抓取。据辽宁日报报道，大连海发今年开工建设6000余平方米渔业智能机器人中式基地，随秋捕季投放的首批捕捞机器人就来自这条转化线。这条转化线也是大连海事大学、大连獐子岛海发集团牵头，联合辽宁省水下机器人工程研究中心、大连星海湾实验室等单位打造的产学研用一体化载体，将高校研发成果送进市场，也就有了海珍品捕捞机器人今年第一次以商品形态进入真实采捕季。对海洋牧场企业来说，海鹰系列渔业智能机器人产品

0: 供应商已有一份可核对的作业履历等。渔业智能机器人在獐子岛底波区的常态化作业，也将给出这批商品化机器人的第一个可核对样本。从院校的研发到獐子岛的海底，也许海洋牧场的采捕方式将就此翻开新的一页。记者曲英里报道，普及科学养殖知识，破解渔民养殖技术难题。日前，长海县科协组织技术专家走进小长山岛镇英杰村，开展海水增养殖技术专项培训，把精准实用的科技服务送到养殖户家门口。培训现场气氛热烈，授课专家结合长海扇贝、牡蛎等多品种海水养殖现状，分析当前养殖产业存在的问题，讲解品种更新、多元养殖等关键技术，并针对养殖户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现场答疑指导，帮助养殖户更新养殖理念，拓宽发展思路，助力海岛渔业绿色、高效、高质量发展。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针对养老机构人员密集、老年人自救能力较弱等实际，连日来，长海县民政部门联合专业消防机构在大长山岛镇养老中心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和应急疏散演练，协力夯实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基础。培训结合典型火灾案例，讲解各类消防设施的使用要点，并现场演示，参训人员逐一上手操作。随后的应急演练，工作人员按照预案分组行动、通讯报警、灭火抢险、疏散引导、医疗救护等环节衔接有序，将施救者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提高了养老机构消防从业人员的必备技能，为老年人营造安全放心的养老环境。记者曲英里报道，为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提升群众科学用药、安全用药意识，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期间，长海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走进医疗机构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把便民用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来往就诊群众发放宣传材料，围绕家庭处药、过期药品处置、慢病合理用药等内容，面对面答疑解惑，开展科普宣讲，引导就诊群众树立科学安全用药理念。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近日，辽宁省跟着艺术去旅行主题线路征集揭晓，省文旅厅从全省申报的20条线路中选出12条宝藏线路，这12条线路异彩纷呈，以省内各大剧场、文博场馆为核心点位，巧妙串联景区景点、历史街区、非遗工坊与地道美食，打造看一场演出、逛一片街区、品一城风味的剧场周边微度假体验。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目赴当下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今天分享朝花夕拾。倘若经济条件尚可，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应该的， 不要总想着

0: 退休了以后再去享受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索然无味。朝花夕拾的意思就是，早上的花我到晚上才拾到，我在花最美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它的美，等到花谢了才后知后觉它的美。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四十岁的时候去买十八岁想买的东西，去二十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所有的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有些东西终是要靠失去才能明白它的珍贵。青丝白发一瞬间，烟花老去向谁言。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快乐等不起，有些风景，有些人等不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往回看，谁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只有当下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当下的每一刻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所谓珍惜当下，从不是强行留住流逝的时光，而是用心把每一个现在过得热气腾腾，不留遗憾，心甘情愿活好当下。等到多年后再回望人生，才不会再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咱们上一集啊，讲到这德军发疯，是越过了阿登山脉，绕过了马奇诺防线，就把这英法联军几十万大军给逼到了敦刻尔克这港口。现在这英法联军呐，已然成了瓮中之鳖。这个前线总指挥叫古德里安，这古德里安站在战车上，用这望远镜都看到了敦刻尔克这教堂上那个钟。他把手抬起来，一举拿下，全力冲上，就把这三十几万英法联军灭到敦刻尔克。就在这千钧一发，传令兵跑过来了，报！把古德里安吓一跳，你喊啥呀？你吃饱了撑着你啊？将军，急电，谁的？元首的，希特勒来的。古德里安拿过这封急电，不看还字罢了，一看大吃一惊。怎么的呢？希特勒下了个命令，停止前进，他不许进攻。哎呀，不让打，说你先等一等。这个命令一下来，使这古德里安是莫名其妙。那么这封命令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0: 格林就向这个希特保证说，空军可以消灭敦刻尔克的联军。说你放心吧，元首，我派上几架飞机，带上点导弹，盯着当长网线一扔，那不就完了 ？Let's go！
1: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哈。多多你好，
2: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今天多多也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秋季美食节也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
1: 哎呦，那太好了，真的是我们有口福了哈，
2: 是吧？而且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内，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期待，我们将会为大家陆续的推出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美食，让大家可以最重要的一点，足不出户就能够品尝到好吃的东西。
1: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
2: 是不是？给大家做到的全新的套组升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套组更加丰富了。不管是咱们自己吃啊，还是说这个串门啊，是吧？走亲访友啊，这个美食都让大家少不了啊哈。那今天先来的第一样，那绝对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王牌啊，王炸产品，
1: 王炸产品
2: 必须的。那今天的这份美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哈尔滨的
1: 红肠，是吧？
2: 没错了，哈尔滨的红肠。而且今天必须跟大家说，其实现在的红肠真的市场非常的广，大家其实几乎是随处可见，随处可以吃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想吃到地道的哈尔滨的老红肠的味道，今天这档节目大家真的一定要多多的来关注了啊，
1: 千万不要错过，不要关掉我们的收音机、啊、
2: 没错，可以说手慢无的这样的一档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多多就把我们哈尔滨的啊非常地道的老工业老品牌，我们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
1: 是我们的老朋友，但
2: 是真的是
1: 好久都没有给我们再介绍这个了。
2: 哎呀，这是我明白啥意思了，这是说好久没来呗，
1: 对，
2: 就说有点想了呗。理解理解，非常理解。因为今天我来的时候，陈哥就说，哎呀，今天红肠啊，
1: 哎呦，
2: 怎么说今天哈，为啥要跟大家分享哈中联的哈尔滨的老品牌的红肠呢？因为人家的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他这种烘烤熏制的技艺，是其他的任何地方，真的是除了哈尔滨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出来的。
1: 对，
2: 因为他真的能够去，首先第一点，精选到他的原材料真的是三分肥七分瘦的选材原则、哦、肉都是挑选的这种前腿和后腿的排酸肉，你在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肉味道特别的地道，特别特别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种果木品牌，对吧？其中哈中联就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一个。那也不多说了，今天是我们首档秋季美食节的第一档的美食，那肯定首档首播，价格一定是非常超值的。
1: 好，
2: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也是双节嘛，
1: 对
2: 吧？
1: 对
2: 对
1: 对，
2: 也得让九块钱，您自己去买的话将近要快3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就带回家。除此之外别着急啊，除此之外
1: 还有
2: 赠品，那必须的。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我们这个哈中联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爆的一个叫做鹅肝肠，是用鹅肝做的，这个成本更高了、大家都知道高档的西餐才会有鹅肝，对吧？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鹅肝肠，是免费加赠给大家一斤的鹅肝肠。然后
1: 还
2: 没
1: 完，还有
2: 当然了
1: 啊，我刚想说，我说你这套组跟上回是一样的
2: 这回
1: 我觉得你再给我们点吧。
2: 当然了，必须的，这回还有额外的利润。除此之外，因为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们的那个主品的一斤装的那个可能有点多，平时随出门什么的携带起来好像不是很方便，没关系，对，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十根啊，整十根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也是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这是单独包装的，这是一根就直接是一个包装的，那么这加送给大家十根。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套组，陈哥怎么样？
1: 哎，袋儿，
2: 这个味道，
1: 小味儿，腾一下就出来了，
2: 是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是正宗的呀，哈中联的哈红肠啊，对不对？
1: 就是那种排大队才能买得到
2: 的。是
1: 的
2: 呀，你就别说主品了啊，就是真的是这个赠品，这是十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哈中联的这个经典红肠，赠品都200块钱，正常您去买的话都下不来。但今天199，我们是四袋四斤的啊，正常的这个哈尔滨的红肠，然后加送给您一斤的鹅肝肠，再送给您十根的独立包装的红肠，所以说想您够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很多朋友说，哎，我不怎么愿意。

0: 因吃红肠，或者说以前吃的不地道，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吃那个肠齁咸，
1: 真是啊，
0: 是不吃到不好的那种，
1: 哎，没啥别的味儿，但是咱这个不会是这样的，
0: 对的，
1: 啊，
0: 这个我跟大家说，正宗的地道的这个老哈尔滨红肠绝不会说用各种各样的调料去掩盖它原本的果木熏烤过之后的这种红肠的味道，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红肠就是您空嘴吃配着点小啤酒啥的绝对不会说是齁嗓子或怎么样，
1: 嗯，
0: 这才是正宗的好品质的红肠，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今天199块钱、
1: 嗯，
0: 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您能带回家的是4斤的经典的果木红肠，
1: 嗯，
0: 然后再加赠给您1斤的鹅肝肠，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加赠给10根的啊，整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这个也是哈尔滨的经典的红肠，小妞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其实咱这肠啊，你一掰开，你一看，你真能看到肉在里面，可不是说里面全是那种粉面的。
0: 嗯，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大家拿回家之后吃法也非常多。现在就是让大家快速的，更多的人能把最后的这17、18套的样子，大概的这个名额能够抢回家，199块钱6斤半的红肠啊，让您带回家，而且是地道的哈中联品牌的老哈尔滨味道的哈尔滨红肠，
1: 排大队才能买到的那一种的，啊，
0: 没错，给您送到家门口去，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这个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嗯，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在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福不知。这最可恨的人呢，就是在背后偷下手的，什么大闷棍那样的，趁你不备岌岌可危，他落井下石。谁呀？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这小子现在这个法国形势太不妙了，部队堪堪被美，法国政府摇摆不定，所有的人都惧怕战争了，让德军给打的身上是包不说呀，脸都肿了。哎呀，现在法国政府纵然有回天之力，也难以挽回法国的命运。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后边上来了谁呀？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一开始啊，这个战争一起来的时候，希特勒呀就找到了他这哥们墨索里尼，说老墨呀，我要报仇，我在这边打，你在后边打，你得明白。墨索里尼点头，啊，我得明白，你放心吧，我回去准备准备，这个忙我肯定帮哥们了。他回去了，他回去之后，墨索里尼他是教书先生出身，他多了个心眼儿。他一琢磨，你万一整不过人怎么办呢？你这样就整轻了，整肿了，弄到断头台上去，我不赔绑吗？我不跟他们遭罪吗？我看我来个坐壁上观，趴桥望水流。你要打赢了，我呢，哎，找一机会出兵。你要是败了，我脑瓜子一拨动，我不承认。哎，你战胜国呢，也不能把我怎么样。结果墨索里尼用高倍望远镜一看，嘿嘿，希特勒这小子行啊，这个闪电战运用的非常到位，几下子什么挪威呀、丹麦呀、比利时啊、卢森堡啊、荷兰呐、波兰呐，包括英法联军呐，他越过了马奇诺防线，哎呀，就在这个法兰西大地上驰骋。就照这形势，用不了几天，法国就没了。此时不动手，我等待何时？来人呐，在，给我写个出兵计划啊，越快越好，听见没？整晚了，整晚了，分不着东西了，快点，快点，快点，趁火打劫。6月11日。这个意大利集中西方集团军群 对法国开战。递上战书，说我们要打你啊。他这个手递个战书，那个大使就递战书，我们要向你宣战。手一递过去，那边也就开炮了，意大利军队已然就攻进来。这意大利共计动用了多少军队呢？22个师，加一起32万5000多人，哎，有3000多门迫击炮，总共啊17万多人，远不如意大利军队。总共啊17万多人，远不如意大利军队。可是虽说法军的军队少，意大利的军队多，但有一点，这意大利军队啊就没打进来。说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法军占据了有利地形，第二个这个意大利军队无能。我估计着啊，就在二战时期战场上各国的军队，要说最无能的那就是意大利的军队。因为意大利这个军队打仗啊，他毛病太多，可能这个与他本民族有关系啊。他怎么打仗呢？一天行军大概有8公里左右，战士们背个枪，这边挎一个行囊袋，行囊袋里头装了什么巧克力了，意大利小吃了，大概是意大利通心米粉左右，就这东西吧。这手夹足球，这意大利人特爱足球啊，背着枪夹通心粉，这边抱一足球，前边有一个乐队，是意大利最早那种乐队形式，就一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立刻拉好界限，干什么？踢球。就这个军队上战场上去，你说他能好吗？那不要命吗？好家伙，这两下啊，虽说力量悬殊，但有一点呐，这意大利就强攻这山头，瞪眼珠整好几天没整进来。但虽说没打进去，也给法国增加了压力。此时的德军，就是法军总司令，下个命令，在6月11日下令法军是撤出巴黎啊，搬到个地方叫图尔，咱们到那儿去办公去。那么巴黎城呢？巴黎城只留下警察局啊，把局长留下了，说局长你过来，哎，你留下，我们都走了啊。德军要来让我留下啊，你警察局局长吗？留警察维护当地治安，明白吗？防止偷盗啊淫等等等等，把治安维护好。德国人来了之后一看咱们这城市乱七八糟的，卫生也跟不上，人家该笑话咱们了。好家伙，把警察留下了。那么就在这个时节啊，这英国首相丘吉尔已经来到了法国，和这个法国总理雷诺还有他们的首席军事顾问在这个布里亚尔附近的米居威堡召开作战会议。丘吉尔认为，如果军队被打垮了，法国呀应该打游击战。可底下人说了，这样做呀会使法国啊受到更深的伤害。结果这个法国不愿意采取丘吉尔游击战的建议。6月2日到16日，这个法国军队护城部队由打巴黎全部撤出，撤到巴黎以南呢。下午5点10分，德军的先头部队抵达巴黎北部，随后德军 B 集团军群所属部队就包围了巴黎。同日，这个丘吉尔由英国代表的陪同来到了法国图尔和雷诺总理会谈。雷诺向丘吉尔解释说，法国固然尊重盟友英国，但也有权单独投降，我们打不起了。丘吉尔看了看把那烟呢拿出来，手指哆嗦，我不同意你们投降。

投降。丘吉尔和大臣们离开后，以副总理贝当和总司令卫刚为首的投降派就宣布巴黎称为不设防城市，向德国政府正式提出停战请求，出卖了法国和法兰西。巴黎城防司令不战而交出巴黎，严令镇压人民反抗，向群众们就宣布凡从事抵抗者格杀勿论。当听到政府要放弃包围首都的命令时，法国作家莫鲁瓦就说了，就在这一刻我知道一切的完了。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资。

0: 群：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得
7: 有爱的时候我们做情侣，没爱的时候也可以做亲人。后来才发现，没有爱的亲人比陌生人还冷。那段时间我整个人是空的，不是不快乐，是连不快乐都懒得去感受了。但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还是得自己快乐起来，不是为了谁，是为了我自己。刚才那段话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谁的八卦，它可能就是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的。但我今天不想聊别人的婚姻，我想聊一本书。这本书里藏着24个和你一样的女人，她们在镜头前把自己的婚姻一层一层剥开给你看。有人在镜头前哭了，有人终于笑了，还有人终于敢说出那句我不想再忍了。这本书叫《再见爱人》，被称为情感综艺天花板的同名书。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翻了很久，黄圣依在节目里被问，你觉得你老公对你的了解有多少？满分100分，他说了一个数字，14分。17年的婚姻，14分。你想想，一个女人把17年最好的时光给了一个人，换来的了解还不到一个及格线。黄圣依在书里写了一句话，我看到的时候愣了很久。他说，我已经习惯性地抛下了自己17年。17年不是不爱了，是把自己弄丢了。他在书里还写了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人生没有完美的感情，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我终于明白，我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我必须为此勇敢。你看，有些女人不是不勇敢，是等了太久才允许自己勇敢。第二个故事是葛西。葛西是那种看起来特别飒的女人，谁欺负她她当场就怼回去，但遇到她老公她就变了一个人。她会蹲在地上帮她洗衣服，她生病了比她妈还伤心，她冷漠她忍着，她不回应她还是忍着。节目里有个环节特别扎心，别人问他，你图他什么？他想了很久，说，他是我渴望活成的样子。他爱的不是他，他爱的是那个敢做自己的影子。后来在节目结尾，葛西做了一个决定，他把两个人异地时攒下的一沓车票留在了车上。他说，这不是放弃他，是终于学会放手了。书里有一句话特别适合他，放弃是一条很难的路，但我不再害怕。你看，有些离开不是不爱了，是终于学会爱自己了。除了这些故事，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句子，是那种你随手翻一页就刚好能击中你的。比如这句，说谎最令人心碎的部分是爱人也相信了这份谎言。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信，不是因为你傻，是因为你还在努力维持那个我们还很好的幻觉。还有一句，当心中的裂痕长成故事的花纹，也许正是改变的开始。这句话是整本书的灵魂，他不劝你忍耐，也不劝你离开。他说的是，你经历过的每一道裂痕，都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入口。说实话，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好几次停下来，不是因为他有多煽情，而是因为他太真实了。他不教你怎么挽回，不教你怎么经营，他就安安静静地告诉你，你的感受是被看见的，你的痛。

0: 是被承认的，这一点比任何道理都重要。我在书里看到一个观点，特别触动我。黄执中说，每个当事人都是自己问题的专家，这本书给的不是答案，而是启发。你在迷茫的时候随便翻一页，你对那页内容的理解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的答案。你看，我们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只是需要被看见。这本书叫《再见爱人》，但我觉得它真正在说的是再见那个在婚姻里弄丢了的自己。如果你最近觉得累，觉得迷茫，觉得在婚姻里快要看不清自己了，翻翻这本书，不一定要从头看到尾，随便翻开一页，也许那句话就是此刻你最需要的。最后，我把书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你们：真爱从无坦途，但走过泥泞的你已经比大多数人更勇敢了。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374集，弄巧成拙。严损之不明李林甫的真实心意，将之视为大恩人，因而感激涕零，并将其言语奉为圣旨，依言而行，可谓十分恭谨。他归家之后，即以严挺之的口吻写就遗状，其中哀哀切切说自己患了风疾，请求朝廷准许自己返京诊治。严损之没有哥哥的印章，就央人造了一枚，然后加盖状上，将状书恭恭敬敬送至李林甫手上。李隆基记性甚好，过了两日又想起严挺之，就再向李林甫问询。李林甫叹了一口气，脸作悲戚之状，从袖中取出那份状纸，将之递给李隆基，说道：
3: 陛下念起严挺之，他的这份病状就不期而至。唉，想不到严挺之出京之时尚且康健，仅仅数年时间就有如此大变呐。
2: 李隆基眼光在状纸上扫了一遍，看到严挺之果然自述得了风疾，遂感触说道：
4: 是啊，严青年近70了吧，人寿夭有期，那是勉强不来的。朕观其病状虽危，今后须得小心谨慎，不可再犯啊。
3: 陛下，京中良医及饮食皆变，就将严挺之召入京中为官如何？
4: 哎，他如此的身体，如何有精力理政？他现任刺史，其实也勉为其难了。李清啊，严挺之一生正直，前者有包庇之嫌，那也是基于人伦之意。哎，就任其为散阶之官吧，朝廷可多付俸禄，使其能养疾归贤。
2: 李林甫闻言心中大喜，脸上犹现平淡状，拱手称道：
3: 陛下待臣下宽宏，老臣皆能忧郁善终，臣能为陛下之臣，实为大幸
4: 啊。臣子替朕辛苦一生了，老年后就该忧郁归贤，以颐养天年。其太宗皇帝是君臣为一体，善待臣下，其实就是善待自己。
2: 李林甫躬身再谢。李隆基思索了一下，继而说道：
4: 记得宋璟归养洛阳，他还是有眼光的，洛阳物产丰饶，水土又好，较之长安更宜养老，就让严挺之也归养洛阳吧。啊，他的至极也需生一生，就授其为太子詹事吧。
2: 绛州刺史为四品官员，太子詹事则为三品。李林甫躬身领旨。严挺之此后很快被授为太子。

0: 三世，准其在洛阳居住养疾。严挺之不明其中详细，他到了东都洛阳，感到郁郁不得志，不久果真酿成疾病，一年后即逝去。严损之不明不白成了李林甫手中的玩偶，无意之中帮助李林甫结束了哥哥的从政生涯，由此搬掉了李林甫的眼中钉。看来严损之的名字取得有些毛病，他这次所损之人却为自己的亲哥哥。玉贞公主与杨玉环在玉贞观中待了三日，李隆基这几日还算安静，并未召唤杨玉环入宫侍寝。杨玉环成了女道士，即在宫女的服侍下头戴皇冠，身披道士服。美颜的女人不管身着何服，皆有不同常人的韵味。就见那皇冠之下，一张眉目如画的脸庞勾人魂魄，宽大的道袍难掩她婀娜的身姿。其实正为黄昏，杨玉环独倚窗棂向外观看，一抹嫣红的残阳映照其脸庞之上，艳丽不可方物。杨玉环此时正在细细回味着与皇帝离山相会的情景。自昨日至今，他将此过程想了无数遍，越想心中愈甜蜜，兼有一丝忐忑。莫非圣上回到京城就难以随意见到自己了吗？与皇帝相处的18日里，杨玉环觉得仅为一呼的事。之所以如此感觉，自是因为极大的幸福和极大的愉悦同时袭来，由此方感时日短促。杨玉环自幼失去双亲，童年时虽有欢乐时光，毕竟记忆模糊。此后寄养于叔父家中，叔父虽待如己出，但终究隔了一层。要说杨玉环此生最大的喜事，即是被册为寿王妃。新婚之际，与李瑁曾有过一段神仙眷侣般的日子，可惜这种愉悦的日子持续不长。他此时强烈地感觉到，这短促的18天里，方为其人生中最为美妙的日子。皇帝多才多艺，虽50多岁的人了，然体貌犹魁伟如初，周身散发出成熟睿智的气质，一般女子都难以抗拒其魅力。李隆基的彬彬有礼与细致呵护，也让杨玉环心折不已。皇帝向来威权独运，不用在乎他人心意，他何至于待人如此温情有加呢？此时身后有人说道：“
1: 啊，你在这儿忽喜忽痴的，莫非又想起什么好事儿来了？”
0: 杨玉环愕然而顾，发现玉贞公主正立在身后，她急忙转身见礼。玉贞公主道：“
1: 什么事儿让你如此专注啊？我入室良久，你竟然毫无知觉。”
0: 杨玉环想起与皇帝的情事，脸上不禁飘出两朵红霞，在夕阳的余晖映照之下显得更为动人。她嗫嚅一下，低声道：“
2: 妾初入道观，当定气凝神以修道法，想是过于专注，竟然不知道公主入内。”
0: 玉贞公主上前协助杨玉环之手，两人相对坐下。她笑道：“
1: 哼，我此前仅知你明艳美貌，却不知你还有伶牙俐齿。你专修道法，分明是鬼话嘛。你脸露红霞，定是情系男人，怎能扯上道法？
2: 妾入观。”

0: 皇妹非同小可，气势就为之所夺，只好低头不语。玉贞公主道：“
1: 唉，什么替母后追福啊？哼，皇兄如何侠力甚多，为何独独瞧中儿子之妃？哼，着实荒唐啊！他行此障眼法，看似高明，终归纸包不住火，又如何能掩天下人之口呢？”
0: 杨玉环此时抬头说道：“
2: 公主其实不必过多责怪圣上。自从武惠妃逝后，圣上心间挺苦，望公主恤之。”
1: 看来皇兄瞧中你，你心中其实十分乐意了。这不，已然在替皇兄说话了。
0: 杨玉环见这公主不免气夺，只好又低下头，不敢说话太多。玉贞公主又笑道：“
1: 那我今后该如何称呼你呢？寿王妃显然不妥，皇妃又没有名分。
2: 且道号太真，公主今后呼妾太真即可。”
1: 呼你为太真？莫非你真的以为自己就成为女道士了？皇兄的心意我最为明晓，不出三日他定会召你入宫，你又如何能成真道士？
0: 杨玉环闻言内心窃喜，脸上难掩甜蜜之状。玉贞公主观此情状，不禁轻轻摇头说道：“
1: 唉，其实你为寿王妃或者皇妃都是无妨的，貌儿应妾不少，将来皇兄终归要为他另择王妃。可是啊，你入了皇宫，知道后宫的险恶吗？你美貌聪颖，又伶牙俐齿，能得皇兄宠爱一时，然能够持久为之吗？你若在皇兄面前失宠，知道后果吗？只怕到了那个时候，你还不如以寿王妃的身份终其一生呢。”
0: 杨玉环心间此时溢满幸福，又对李隆基满是爱慕之情。玉贞公主如此好意提醒，她并未放在心里，只是随口应了一句：“
2: 妾多谢公主好意。”
0: 玉贞公主从未嫁人，她自幼即厌烦嫁人生子等琐事，由此坚毅请求父皇出为女道士。她一生虽未有婚姻，身边却未断过男人，即使现在为50多岁的妇人了，还偏爱寻些壮男供其淫乐。她一生可谓阅人无数，她今日之所以提醒杨玉环，即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坚定认为男女相处的久了，起初火热的情欲终究会淡然下去，那是不可持久的。玉贞公主的好意提醒，杨玉环却根本听不进去，他此时满心满怀皆是李隆基的影子。两人分开不过两日，他却觉得时辰无比漫长。到了杨玉环入冠后的第三日晚间，暮色刚刚笼罩了大明宫，高力士令人抬鱼入冠，自是李隆基召唤杨玉环了。李隆基将杨玉环度为女道士，为了不惹外人议论，他本想让杨玉环在玉贞观住上一段时间，然接连数日，其脑中眼前晃动的皆是杨玉环的影子，由此对六宫粉黛提不起任何兴致，思念杨玉环的心情愈甚。杨玉环被抬至兴庆殿前落地，高力士将之引入殿内。他抬眼看到李隆基正立在殿中凝望自己，遂按捺不住，由碎步变为小跑，先是越过高力士，继而扑入李隆基的怀抱，喜极而泣，在李隆基耳边说道：“
2: 妾不知何日能见陛下，这几日煎熬的。”
0: 李隆基又闻到了熟悉的体香，心惊随之摇荡，继而心花怒放， 身子随之

0: 变得轻松而酥麻。那一时刻，56岁的皇帝忽然变成了少男一般，双手一提，即将美人横抱于怀中。高力士见状，心中实在吃惊。他知杨玉环非小巧之人，体肉丰腴，皇帝毕竟上了年纪，万一闪了腰可怎么得了？高力士嘴张了张，本想劝谏，话到嘴边又怕会扰了皇帝的兴致，只好声声咽下。李隆基将家人横抱于怀中，顿时与其美目相对，他脚下一面挪动向榻边行去，一面含笑问道：
1: 啊，玉环想朕何处了？
0: 杨玉环的眼神顿时变得迷离，他双臂环紧李隆基的脖颈，将面颊埋在其肩窝之中，如呓语般地说道：
2: 妾心间满是陛下身影，妾无处不想啊。
1: 哎，我们此前说过，今后不许再称陛下，唤我三郎。
0: 杨玉环张了张口，终究唤不出来，只好将面庞更加埋进李隆基肩窝之中。白日里即携杨玉环入禁院梨园，专注地将霓裳羽衣舞曲排练成功。应该说，李隆基自此摒除了早朝之制，由此挣脱了听政的羁绊，为他悠游寻乐赢得了宽松的时间。此时霓裳羽衣舞曲的曲谱已定，舞蹈经过杨玉环的演绎，显得变幻飘渺无比，也大致有了框架。经过数日彩排，这日在梨园里第一次演出。该曲共36段，分为散序6段、中序18段和曲破12段三部分，其配器选用磬、筝、箫、笛、箜篌、笙等金石丝竹。散序为李隆基记忆乐工之乐，加以自己的神奇想象而成。歌与破则是吸收天竺的佛曲主调，再加以李隆基梦仙的曲调混为大曲。该曲以清乐为主，追求一种文雅的气氛，因而少用羯鼓等乐器。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6: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 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

0: 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

0: 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第376集《霓裳羽衣》。开场之时，场中寂静无声，这时一曲玉笛之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显示了寂寥的天际之中，人之遐思由以往复，继而金、石、丝、竹次第发生，其以里的吹弹之声奏出了乐工的纯洁及虚无缥缈的意境。今日奏乐之人皆为当时著名之人，李龟年手执碧笠，贺怀志弹琵琶，薛琼之持筝，黄庭兰操琴，散序中以笛声为主，当然少不了以笛闻名的孙楚秀和李默。吹奏时，此二人其实为辅，主吹者则是当今皇帝李隆基。为了创作此曲，近来李隆基近乎痴迷，那几日定谱的时候手中常持玉笛，每当想起韵律即拿起玉笛定调。今次首演，最善结鼓的李隆基遂持玉笛为曲谱定音。散序进入第六叠之后，趁着乐声的背景，李龟年展开其浑厚低沉的嗓音，悠悠唱道：
4: 先人十五爱吹笙，学得昆仑采凤鸣，始闻练气参金叶，复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几千里，凤声去去无边际，玉叹离声发绛唇，更接别调留仙指，此时惜别俱堪闻，此地相看未人分，重吟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响绿云，绿云紫气向寒关，访道英寻勾市山，莫学吹笙王子敬，一遇浮秋断不还。
3: 李龟年事实为男声歌唱第一人，其低沉的嗓音宛如夜空中传来的天籁之声，浑厚细腻绕于耳旁，令人久久挥之不去。此歌词说的是先人吹笙的事儿，其用到散序曲尾，很好地将乐工仙界及人间美景结合在一起，极具飘飘欲仙的韵味，与李隆基当初的梦境暗合。继而散序奏罢，场面上稍微沉寂片刻，李龟年用碧笠吹出异域风情，曲谱由此进入中序的第一叠。碧笠声中透出了法曲的庄严及佛曲的宝相，兼有明亮的欢快之意。就见身着绿纱的少女依次而出，竟有94人之多，俄儿一女身披白纱衣，拖曳长袖被簇拥着走出来，场面上舞者95人像受惊的游龙，那纤纤素手似柳丝一样娇美柔软，舞裙团起时仿佛白云升起。这白纱女子就是杨玉环了。吹笛稍歇的李隆基凝目注视杨玉环，看到她美目流盼，有说不尽的娇美之态，那舞袖翻飞更有道不明的万种风情，心中就暗暗想到，此女为何一入此场就仿佛换了一个人呢？ 他那舞姿要胜

0: 广寒宫仙女的飘逸，莫非是上元夫人招来的仙女鄂绿华的化身吗？中曲十八叠，
1: 金陵玉佩相接切，流莺子母飞广寒，仙鹤雌雄立明月。
0: 李隆基当初选此词为歌时，对此词并不满意，然又无他词为替，只好聊为充数。孰料任何歌词经杨玉环唱出来，皆如莺转燕啼，端地是绕梁三匝，余音袅袅，使李隆基又复痴迷不已。乐舞进入曲破十二叠之后，视为全曲高潮，以舞蹈为主，其繁音集结，乐音铿锵。中曲时节奏变慢，仅舞不歌，杨玉环等五人随那乐音愈缓，最后如凝固一般。霓裳羽衣舞曲实为当时法曲之首，后来有人写诗赞道：千歌百舞不可数，旧中最爱霓裳舞，五十寒食春风天，玉钩栏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颜如玉，不着人家俗衣服，红长霞佩步摇冠，殿英累累佩珊珊，娉婷四步任罗绮，倾听月旋行复止，庆霄征笛地相搀，鸡夜弹吹声离矣，散絮六奏未动衣，阳台素云拥不飞，中絮薄豁初入拍，秋竹干裂春冰拆，飘然转旋回雪清，嫣然纵送游龙经，小垂守候柳无力，斜夜居时云欲生，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环招恶绿，王母灰媚别非穷，凡音集结十二遍，跳珠汉玉何铿铮，降鸾无了却收翅，立鹤曲中长引声，当时乍见惊心目，凝视提听书未足，玲珑空喉谢好筝，沉宠碧丽沈平生，清弦翠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我爱霓裳君何知，发于歌咏行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由来能事皆有主，杨氏创生君造谱，君言此舞难得人，虚是倾城可怜女，无妖小玉非作烟，月宴西施化为土，娇花巧笑酒寂寥，瓦管柱罗空处所。杨玉环自中序开舞，兼而歌唱，曲终之时已是香汗淋漓，娇喘连连。李隆基急令宫女前去替他开汗，又对他叹道：
2: 啊，这是天降你来佐我呀，此曲若无你来配歌配舞，焉能美妙如斯。
0: 杨玉环美颜如花，娇声笑道：
1: 陛下说的不对，若无此等美妙之曲，焉能有此歌舞呢？
2: 想不到你也学会逢迎溜须了。
0: 杨玉环本想说话，又见周围人多，只好将话语咽了回去。是晚二人共浴之后，杨玉环素手轻捋李隆基之须，笑道：
1: 三郎，且留此须，只觉得意甚恰切，有什么不妥吗？
0: 杨玉环现在早没了初见李隆基时的惶恐和矜持， 二人相对时，杨

0: 玉环言笑不济。近六旬的李隆基眼见这个妙人在侧，心间似乎又返回青年时代，身子也变得轻飘飘起来。杨玉环从此一直待在宫中，奈何他没有后妃的名号，依旧为女道士的身份。宫内之人眼见这个不尴不尬的人得皇帝专宠，宛若武惠妃当日在宫中的地位，也就人人在意。宫内下人往往呼妃嫔为娘娘，他们无法用此称呼，就别出心裁呼杨玉环为娘子。杨玉环听来顺耳，也就乐于接受。第377集，宁王逝世。霓裳羽衣舞曲在宫苑中演练多次后，到了来年的千秋节，就在花萼香辉楼前向群臣演出。秋阳高照，花香袭人，就听箫管悠悠，琵琶铮铮，霓裳羽衣舞曲开始响起，继而舞者入场，该舞曲进入高潮。他们伴着乐声的节奏，婉转绰约，轻盈飘逸，锦靴沙沙，及至杨玉环一袭白装出场，那翻飞的云袖伴着柔软的腰肢在场中漫舞，令百官看得呆了。此女舞姿甚好，脸上容色淡定而高贵，分明是广寒宫的仙子下凡嘛。此时杨玉环依旧为女道士身份，在宫中被人呼为娘子，宫外虽有一些传闻，许多人悉不知详。百官一面观乐舞，一面啧啧称赞杨玉环实为天人。寿王李瑁也在当场，他闻听身边之人称呼杨玉环，又观台上的杨玉环神采飞扬，脸色白里透红，身段愈发婀娜多姿，显见他离开自己的这段日子过得相当的滋润，由此心中五味杂陈，竟然涌出心酸之意。这种心酸之意万万不敢显露在颜面之上，李瑁心中这样想，脸上又偏想摆出欢愉之意，可惜他的这种功夫万万不及李隆基，脸上就显露出一副强颜作笑的木然之色。杨玉环从此再未回寿王宅中，李瑁起初甚为伤心，那几日在宅中指东骂西，性情一时变得很暴躁，及至他慢慢平静下来，又与妹妹贤宜公主和驸马杨回商议了数回，这种暴躁又转为深深的恐惧。杨回昔日曾助武惠妃谋废太子，心思就较之李瑁兄妹要灵动许多，他听了杨玉环入宫的过程，根本不相信他去编舞的鬼话，心中已隐隐猜到皇帝的真实心意。及至李隆基下敕度杨玉环为女道士，又知杨玉环那日入宫后再未返回，心中更明其真实内情。杨回知道，自从武惠妃逝后，寿王兄妹少了庇护之人，由于此前树大招风，今后务必要小心在意。杨回悄悄对李瑁说道，
1: 事情很明白了，玉环入宫并非为编舞，也非为女道士，她应该成为圣上的后宫之人了。
0: 李瑁并非傻子，当然略知真情一二。杨回继续说道，
1: 寿王还记得高力士说的那番话吗？
0: 李瑁对妹妹及杨回可谓坦荡，早将其中详细过程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们。杨回道，
1: 高力士说过玉环入宫对寿王大有好处，这句话看似为威胁之语，其实实为一句忠心之言。唉，自从真顺皇后逝去，寿王少了庇护之人，若玉环今后常在圣上身边，其念及昔日与寿王的情分，对寿王定有相
0: 平安，委实尴尬了些。杨回告诫道，
1: 寿王啊，所谓易容则容。

0: 一损则损，寿王能得平安为我等之福。寿王近段时间最好要谨言慎行，如此方为避祸之道。
1: 李瑁死后果然谨遵杨回之言，平时多待在宅中，绝足不出户外，对应妾及下人说话很少，愈发变得无声无息起来。虽然如此，李瑁心中犹自忐忑。千秋节之后，李瑁月时，他强撑病体来替皇帝祝寿，归家后旬日有余，竟然和睦而逝。李隆基闻此噩耗，竟然颓坐于座中，为之伤感不已。李隆基亲兄弟中，二哥李成义、四弟李隆范、五弟李隆业此前已先后逝去，大哥在世，世间仅留李隆基一人。是年李隆基57岁，他那一时刻心中忽然涌出了无尽的恐惧，难道死亡就如此容易不期而至吗？死亡向为人类的最大恐惧所在，李隆基贵为君王，面对着眼前这个自己亲手打造的花花世界，心中想到若一日撒手离开，该是何等的不忍啊。李隆基正在这里心伤大哥逝去，又兼胡思乱想的时候，李瑁请求入见。李瑁此时已披上孝服，入殿后即伏地痛哭不已，竟然不肯起身。高力士见状，只好上前将他搀扶起来。李隆基明白李瑁的来意，眼含泪水，哽咽道：“
2: 啊，瑁儿此来，可是心伤你大伯逝去。”
3: 儿臣乍闻此噩耗，心中顿时大乱，就想入宫向父王请求一事。
2: 什么事儿？
3: 儿臣自幼得大伯抚养，是恩同父皇，儿臣想请父皇准许，今日起儿臣即着孝服，这大伯灵前守制。
1: 李隆基闻言起身赞道：“
2: 好啊，不枉宁王养育之恩，真是大孝之人。瑁儿，你能如此，我心甚慰啊。”
1: 李隆基说话至此，眼观李瑁脸上涕泗横流的模样，脑中忽然浮现出武惠儿当时的美言，心中就平添了一股柔情，也就对李瑁多了一些爱意。他又转向高力士说道：“
2: 高将军，寿王此举是张扬天下，可主有司拟诏颁发，使天下闻之此事。”
1: 李瑁此举大获李隆基赏识，他自己也因之心安许多。李瑁退下去之后，李隆基又归于座上胡思乱想，他想起了千秋节与大哥会面的情景，他们当时并排而坐，待观罢舞曲之后，李隆基笑道：“
2: 大哥，此曲系我殚精竭虑所作，可还妥当？”
1: 李宪也是又通音律，这些年为藩王，为了免除弟弟的猜忌，多在府中探月弄律，由此愈发的精进。李宪当然知道此曲为弟弟的呕心之作，其曲舞歌浑然天成，实为少有的佳作，少不得又赞颂一回。他最后说道：“
0: 中序之后，其曲大约会有凉州所献婆罗门曲吧。此曲虽佳，然宫离而不属，伤乱而暴，君卑逼下，臣贱犯上，发于忽微，行于阴声，播之咏歌，见于人世，臣恐一日有波迁之祸。”
1: 古者以宫商爵变徵徵羽变宫七种，李宪深识音律之间，将婆罗门曲宫商二音编排与宫商二字之意相应，

0: 进而将音律引申到国家大义上，就有了这些见解。李隆基闻言默然，李宪又道：
1: 陛下不弃，我可将相关音律稍加改动，如此就可辨其大义。
2: 哈哈，大哥身体欠佳，就不用再劳神了，还是由我自己改动吧。
0: 李隆基想到此节，心想今后再也难见大哥颜面，不禁悲从中来，由此失声嚎痛。高力士等人陪在一侧，闻声也不禁潸然落泪。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4: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8: 如果你还有三年可活，你会怎么过？是消沉认命等待死亡，还是拼尽最后一口气活到不留遗憾？蔡磊在41岁这一年拿到了生命给他最后一份几乎无解的考卷，而他用生命与命运的抗争给出了最震撼的答案。他相信在有限的生命里也能创造无限可能。人生半程，一边是京东副总裁，中国电子发票推动者，初为人父，妥妥的人生赢家，一边是绝症突袭，无药可治，无医可救。从确诊的那一天起，他的身体会逐渐被冻住，肌肉一点点萎缩，行动
9: 大伙知道不？有人说那上哪知道去，我跟你说，我们每一个人出现恶性病的几率大概呀是1/3。你看那天国家公布了一组数据，就各种肿块恶性病都算在内，说每年新发病的大概得有406万人，就是每年有400多万人被查出有恶性肿块。那么这400多万人当中存活率是多少呢？或者说死亡率是多少呢？死亡率能占到60%了。这里边你像发病的，有肺部的，有直肠的，有甲状腺的，有在肝上的，有在胃上的，有在乳腺上的，还有在食道上的，还有在女同志子宫上的，就所有的肿块恶性病每年大概发病率在406万，死亡率占到60%以上。那么很多人不禁就要问了，为什么这个恶性病发病率在不断的上升呢？甚至讲话了，好像得这个病的越来越年轻了呢。第一，它跟我们身体的抵抗力有关；第二，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你想，就现在咱们吃的这些个东西，我说实话，就闭眼睛吃，尤其你像咱们孩子这一波，也不会做饭呢，说那怎么办呢？买着吃啊，对吧？买着吃啊，有的呢点外卖，哎，有的时候买碗姜子，弄个包子，弄个油条大果子。其实他不知道，就很多的那个姜子，就那豆浆啊，都是勾兑的啊，有的呢甚至

用那个色素调的，用调味剂兑的。说那包子是肉馅的，好多呀也都不是那干净的好肉，甚至有的都是那淋巴肉，对吧？我们看到那个电视是不是有报道的啊？我看手机一整什么第一杯奶茶，现在那奶茶有奶吗？所以你就说你吃的这些东西，你再加上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大啊，生活紧张，情绪都在那绷着，你想你身体负担大不？再加上熬夜，生活不规律。我记得40多年前啊，很多医院呢甚至都没有这个肿瘤科，那个时候说谁谁要是得了肿块啊，得恶性病啊，那都是凤毛麟角的。有这样的人，有，什么年代都有这样的病人，但是少。但你看现在呢，咱远的不说，就北京现在就有7家专门的肿瘤医院。就这样你说我挂号我看病，那还一票难求呢。因为现在这个肿块啊发病率太高了，食品安全，喝的水，空气，你包括家里边买新房的装修那个甲醛，再加上这个生活节奏的紧张，焦虑，失眠，哎，包括现在年轻人那个脾气也不好，动不动生气了，动不动发火了，这都是造成我们肿块高发的原因，甚至说出现年轻化。你像过去形容一个人，说这人想好不容易，想坏就是瞬间的事，对吧？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所以拿这个来形容我们恶细胞啊，也是太恰当不过了。你像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恶性细胞，不是说你有我没有，也不是说我有你没有，是所有人都有。那么我们很多人没有发生肿块，没有出现恶性病，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什么呢？你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啊，始终它处于一个沉睡状态，就像火山似的啊。说这个火山呢，虽然说是一座活火山，但是呢它始终还处于一个睡眠状态，它偶尔动一动吧，也就是翻翻身，甚至有的时候打两声呼噜，对吧？那么这个火山呢，它相对来说就是安全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内啊都有这种恶性细胞，不好的细胞。之所以你没有这个病，就是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它是处于一个沉睡状态的。

这自身的免疫细胞就越弱，所以啊，你身体的防护墙也越来越弱，你身体的防护墙越来越薄，所以你体内的恶性细胞一下子就被攻击进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恶性病肿块啊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这回明白了吧？所以为什么要用到灵芝孢子油啊？为什么你看大夫都建议我们手术的患者或者是手术完吃一点灵芝孢子油呢？因为只有灵芝孢子粉或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灵芝三萜。你像这个灵芝当中的灵芝三萜呀，是根本你吸收不了的。只有灵芝孢子粉或者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才能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因为灵芝孢子粉是从灵芝伞盖上喷射出来的种子，是有生命力的，是活的啊，是有生命的。所以这里边的灵芝三萜成分，第一能安抚人体当中的不好的细胞，让不好的细胞始终处于一个睡眠状态，变得安静，从安静进入到睡眠状态，就像火山一样啊，让它沉睡，对吧？那么在所有的药物当中，这也是我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只有灵芝三萜有这么个作用。第二，灵芝三萜具有抗肿块作用，就已经形成肿块的，已经形成啊恶性块的，我不跟大家讲过吗？就在显微镜下，我们正常那个细胞长得就像那刚出锅那馒头一样，一个挨着一个，是不是白胖白胖的，很平静。那么你知道这个不好的细胞它长什么样吗？就是在显微镜下你一看，长得就跟那八爪鱼似的，有很多的触角，这些触角呢会吸附在你这个器官上。你比如说你的胃上啊，你那个肺上面，你的直肠或者肝脏上面，或者是甲状腺乳腺上面，然后它通过这个触角吸附你的营养，所以它分裂的速度特别快，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几倍几倍的去分裂生长，而你的器官最后就衰竭了，有的就出现什么肝的硬化，有的肾就萎缩了，有的呢呼吸功能就丧失了。你像手术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这些恶性细胞攻占了我们的器官，对吧？换句话来说，攀附在我们这些器官上，那我们实在没办法，就得把这些器官给摘除了。其实这只是治疗的第一步，因为周边也都是一些恶性细胞，拿不干净。所以你看很多人接着呢就用那种什么呢，他分不清哪个是免疫细胞，哪个是恶性细胞，所以就通通都杀。你看有的那个病人呢，恶性细胞没给杀死，反而呢自身的免疫力下来了啊，把自身的免疫细胞给杀死了。为啥呀？就是相比较而言，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个好细胞更脆弱一些啊。你看我有个患者，他不就是吗？就是在做疗期间上医院检查，结果上个厕所这人出来就不行了，在医院最后抢救一看，哎呦，这个心率啊血压呀、啊、血氧啊就全都下来了，最后就是心衰肾衰，整个人器官衰竭，这人就走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自身的免疫力不行了，免疫细胞不行了。所以你治疗肿块啊恶性病啊，你不能光靠手术。为啥你看那大夫建议有条件的吃点灵芝孢子油呢？第一，刚才我就说了，灵芝孢子油当中这灵芝三萜它能安抚不好的细胞，不让它变得那么活跃，它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第二一个，这灵芝孢子油当中这灵芝三萜呢，它相当于剪刀，它能剪断不好的细胞上面的这些触角，就你没有触角了，你拿什么在吸附，你拿什么在吸收营养？所以慢慢的这些恶性细胞自己不就干瘪了，就死了，讲话萎缩了。所以灵芝三萜有抗肿块作用，而且它这个作用功效非常明显。第三，

长白山仿野生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啊，有麦角甾醇。有一点你得知道，不是每一个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99% 的灵芝孢子粉当中是没有的。95% 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是没有的。一般只有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这里边才含有这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它有什么作用呢？它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功能，就增强你免疫力，相当于是给你的这个防护墙加高加厚了，让你的这个防护墙啊更结实更耐用。所以为啥你看有条件的有钱的平时没事的时候都吃这灵芝孢子油呢？这就是关键。针对于恶性病肿块，能防能抗，能预防肿块，能够抗肿块。所以这就是为啥一盒灵芝孢子油甚至能卖到3000多往上。第一就是啥呀，那肿块病人在吃不在乎钱，你能保命就行啊，不考虑钱的问题。讲完了，挣钱干啥的，对吧？第二呢，就有钱人在吃，那就更不在乎钱了，只要没病能长寿，是不是？那钱就不是问题。讲完了，只要没有病不耽误事，不耽误他挣钱，对吧？所以灵芝孢子油就这么两种人在吃，一个是肿块病人、恶性病病人，一个就是有钱人。所以根本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这灵芝孢子油啊就是肿块病人、恶性病人在用啊，跟我没关系，其实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因为灵芝孢子油不仅抗肿块，更主要是预防啊，而且能够同时的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所以就像那天有一位老大哥说的，说这灵芝孢子油啊我早就听过但从来没吃过，他讲话了，了解都不敢去了解。为啥呀？这咱就是一普通老百姓，对吧？你就了解完了，你好，你吃是不吃？你吃负担太重了，对不对？你不吃，讲话了，这东西咱一了解真好啊，是不是？那太好了。你说但是咱就是一工薪阶层老百姓，就靠这点工资生活，哪吃得起这么名贵的药啊？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好几千块钱，哪有这条件呢？我觉得这老哥呀，他说出了咱们很多人的心里话。灵芝孢子油好不好？好，都知道好，但是也都知道贵呀。一般像点样的含量高点的几乎都得在3000往上。所以很多人觉得，如果我没有肿块，我就单纯的是个预防，或者说我为了抗硬化呀、抗炎症啊、抗衰竭呀，我一盒我花3000多，我吃这灵芝孢子油我就是大脑袋了，我犯不上。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东西啊跟自己就没有关系。为啥呢？就是因为贵。不是说跟咱们身体没关系，是因为跟咱这钱包没关系啊，因为咱吃不起。为什么咱们的灵芝孢子油好？什么样的才叫好呢？可能大家在网上一搜啊，灵芝孢子油啊，几百的也有，1000多的、2000多的、3000多、5000多，甚至还有7000-8000一盒的都有。什么叫好？第一，你得看它这个灵芝三萜含量，你就记住，大于25叫医用级、药用级的，一般灵芝孢子油都达不到啊。灵芝孢子粉那就更不行了，达不到25以上，它没有抗肿块的作用，只能说作为一个保健。所以第一，你看这灵芝三萜的含量，你像咱们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啊都在药盒上标着呢啊，所以你第一眼你就能看着，就咱们吃的这种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了28，妥妥的医用级、药用级，这个假不了。第二，你在看什么呢？你看这个含量当中啊，麦角甾醇能找到这种物质不？就是在含量当中啊，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油当中啊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的。我对比了很多网上的，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都不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

关于这件事呢，我之前在长白山的时候还特意咨询了人家那个灵芝孢子油厂家的技术员小周，小周是这么说的：只有在防野生的情况下，这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叫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有三个作用：第一呢，它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这个免疫细胞，所以它能够增高增厚你身体的这个防护，就像咱说那个防护墙变高变厚。因为每一个人体内啊都有这种恶性细胞，所以能让你身体这个防护啊更好一些。所以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抗病能力。第二呢，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抗炎症，它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所以它能抗衰竭，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能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血管上的保护伞，就是让你别突发脑出血，或者心脏主动脉夹层出血，能帮助你防护这些。你可不要小看这些呀。你看今天这都24号了，对不？再有几天呢就寒露了。你看一早一晚凉不？晚上睡觉是不是得盖厚被了？一早一晚冷了，半夜开窗户睡觉还行吗？对吧？有的讲话了，忘关窗户了，睡一觉腿都抽筋了，可不是咋的？上秋以后啊，那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炎症就开始上来了。这个炎症不是说我这个细菌病毒感染，不是，就是身体里出现的非细菌性炎症、非病毒性炎症，就是有些组织器官出现了局部的什么呢？充血、水肿、发炎，甚至有液体渗出。你看有的肺炎开始上来了，你比如说老慢支患者、心梗、脑出血这些心脑血管病患者，为啥危险就开始增多呀？就是因为血管硬化。你像血管硬化不怕别的，就怕季节变化，就怕秋冬季节，因为越冷它这个血管越硬化呀，这一硬化就容易发生破裂啊，这一破裂这不就完了吗？这不就出血了吗？所以这不就容易发生脑出血呀，或者心梗猝死吗？因为血管没有弹性了，所以这老年人软化血管这是关键，你千万不要小看了软化这二字啊，你也千万别小看了炎症。就前几天我看新闻，就咱们有一个比较喜爱的那个主持人突发这个脑溢血，71岁，他姑娘讲过，说这事发生的很突然，突然间就脑溢血了，这人就没有抢救回来，70岁出头呗，人就没了。所以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年关难过，不是年关了难过，而是天开始冷了，越来越凉了，血管就跟那个胶皮管子似的，天热夏天的时候还好一点，你等这天冷了啊，尤其到了冬天，那胶皮管子就给冻硬邦邦的了，对吧？人的那个心血管脑血管也是一样，所以你血管硬化呀，动脉硬化它就容易出事儿，就容易那个位置出现这个裂缝，出现裂痕，这一裂就毁了，就容易出血了。所以为啥脑出血出现的这么多呀？哪来的那么多偏瘫、半身不遂、卧床甚至植物人的这些患者呢？就是因为动脉硬化，就是因为血管硬化。所以你不要小看了这炎症，也不要低估了硬化，都是很危险的存在。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当中还有麦角甾醇，第一能够提高你免疫力，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能力啊，能给你这个防护墙啊加高加厚，所以能更好的预防恶性细胞，让你远离这个病。第二呢，它抗炎症，它相当于炎症清道夫。第三呢，抗衰竭，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第四，它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血管血压血糖的保护伞。所以为啥有钱人吃啊？你以为有钱人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人傻钱多吗？钱多的没地方花了吗？人家才

0: 对吧？你是把有钱人想简单了，零脂包脂油不好，那有钱人能吃吗？对不对？那有钱人你想想，他要不聪明，他怎么能变成有钱人？对吧？几千几千一盒，就这么不在乎吗？不还是因为好吗？对不对？所以零脂包脂油好东西，就像咱们活动之前有位老大哥说的，就看这东西多少钱呗，是不是？好东西谁都知道，便宜谁都舍得吃，便宜谁都能吃得起，效果呢确实是好。但是如果贵呢，想吃吃不起。你像我老伴用上这零脂包脂油，跟没用之前那简直真的判若两人。没用之前，你瞅他那脸色，当时手术也出了不少血，手术后那个脸色啊，一直就不好，讲话辣白辣白的。但打吃上这零脂包脂油以后呢，也就一个礼拜呀，那脸上看着就有血色了，红润了，完也不操着刀口里边疼了，睡觉也能睡踏实，效果越好，就跟这小孩似的。那、你发现他错误了，你马上给他纠正，他就好改。你说等他都大了，你让他去改正错误，讲话了他都形成习惯了，他就不好改了，对不对？哎，对，所以说我们治病，我为啥说啥呢？越早越好呢，就是能早治咱别晚治。你像咱们有些人 0.8 啊不去控制，等到 1.2 了啊，那个时候讲话有的就得做手术了，对不
1: 对？
0: 哎，所以说能提前控制是最好的。你看你用上咱们这个零脂包脂油，身体的方方面面这不都有改善？
1: 方方面面发生变化了。
0: 对呀、
1: 嗯，
0: 因为它是从整体提高你的免疫的、而且本身它就有抗肿块的作用啊、有抗炎的效果，就是因为零脂三萜的含量高啊、里边有这个麦角甾醇，这些都源于什么呢？它是仿野生的，不是那种咱们南方扣拉棚扣出来的，所以还是不一样的。接着用吧，挺好的。嗯，
1: 哎，老师，那个豹子油吧，哈，我从去年吧、是早上两粒儿，晚上两粒儿，是这么吃的。
0: 嗯，
1: 用量现在还用调整不？
0: 像你这种情况，本身咱们还有点结节，完了之后呢，你像咱们说了，也做过手术了，我建议咱们再坚持用上个小半年左右，完了之后你再调整用量，你再给它往下减量。啥意思呢？就是我的意思是尽量把咱们结节给它控制住，让它能没最好。你下回你再去复查的时候，你这个复查可能你半年左右甚至一年复查都行了，知道吧？哎，你看它，哎，是不是变小了啊？如果说它没啥变化，到那个时候基本上你就说我一次吃一粒，一天吃两次也没事了啊。
1: 嗯，
0: 就是把它能稳定住了啊。如果说一查没了，这是最好的。知道吧？
1: 嗯，我就先按你说，还继续先这么吃一段。
0: 对对，先用吧。
1: 好
0: 啊，
1: 那太感谢老师了啊！
0: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
1: 有机会到我们辽阳来到我家做客，当面谢谢您。
0: 哎呦，谢谢，感谢啊！
1: 嗯，谢谢
0: 也祝愿咱们的身体越来越好。
1: 好，再见，老师。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
3: 我呢是个新朋友，这回活动嘛、我刚刚参加的，打电话呢就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看看这个零脂包脂油啊该怎么吃，平时呢还得注意些啥呢？
0: 首先第一啊、欢迎欢迎你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咱们也是有的缘分。第二我问一下、活动参加上了，这个包脂油现在是到了还是没到呢？收到没？
3: 刚到
0: 啊，已经收到了，收到了之后看看怎么用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哎，好嘞，我问你几个问题哈。第一，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啊，我今年呢62。
0: 家是哪儿的？
3: 家是沈阳的。
0: 身体有什么疾病呢？
3: 有那个甲状腺结节。那么这个病我问一下，就是说女的爱得吗？
0: 的确得这个病女同志比较多、但是不代表男同志不得呀。要不怎么说你得什么病他没法去选，但是得这病多数跟情绪有关。啊，你看咱们有些男同志他那性格呀跟一些女同志的心细爱凑。

0: 接按合计事、他也容易得这病。
1: 这个病我也了解了一下，说是搁气上来的。
0: 哎，对喽。
1: 如果说生气呢，头几年确实生了一回气，这不是现在跟孩子都在这个沈阳的城里生活
0: 的，在城里生活。
1: 那个原来那个农村吧，还有点地，一直呢让我那个小弟俩在厂子，他一个人呢，说实话过日子吧，也不太容易。我呢，这个地让他种的，我一直我也没跟他要钱，但我弟弟这人吧。会办事，逢年过节的啊，给我那个送点啥，给我那个东西贵重。反正我认为这有这个心呢，我就挺高兴的。
0: 对，就是说明啥呢？你这弟弟心里边一直装着哥哥呢，对不对？这感情在这儿呢，啊。
1: 但是呢，这个三年前吧，就是我的弟弟呢，突发心梗就离世了。完了这个地呢就是让我侄子来种了，你说你种也行。后来我发现他把这个地啊整给他老丈人那边去了，这个就来气了。你说你的你给可以，
0: 是
1: 你不能把我的也送人呢。完了找他们那个理论了，哎呀解围。就说这地啊是他爸留给他的，那次呢我去给我气的直接就晕过去了。长了以后呢，这个心脏呢也不好了，长得呢也难受。结果去年我就发现我这个甲状腺呢长了结节了，也不知道和这个生气有没
0: 有
1: 关
0: 系呀？有关系。
1: 完了，再有呢，我的肺子上呢这也发现了有结节，这个呢能大点，接近这个一厘米了。大夫呢建议我手术，我呢还不想手术。
0: 啊，
1: 同时手术完了，这个东西还会长，所以啊，我就那个吃点这个小药啊，糊弄。
0: 那不行。首先，第一就是你说的事儿，高谁呀、谁摊上之后都挺憋屈的，为啥呢？就说白了，你说这好好的自己的地啊，让人拿出去送人了，但这个事儿呢，咱说能解决，你去找村
1: 啊，
0: 都有合同，
1: 对
0: 不对？都有合同，拿出来一量。都有地界，从哪到哪的，这个好办啊。其实你要不愿意处理，让孩子去处理就行。所以咱要考虑到自身的这个身体情况呢，这个事儿呢，就自己尽量啊，就别干预。因为啥呢？这老人呢爱生气，一生气呢就给自己呀、惹出一身病来，就像你现在似的。咱说句实在话，你这个病要是严重了，咱说做手术，我估计你那点地攒那点钱都不够，对不对？所以说哪去哪儿种，咱要。心里有个数，这是其一。其二呢，咱说治疗这一块哈、治疗这一块呢，的确像你用点这个灵芝孢子油是对的。为啥？首先第一，它能抗肿块。甲状腺结节这个呢，你不用担心，一般的这个结节都是良性的。说白了就是上火着急长个肉疙瘩，知道吧？但是这个肉疙瘩，咱说句实在话，它不是按照大小来评判它好坏的。不是说长得大就是不好的，长得小啊就是好的，不是。甲状腺结节跟别的地方还不一样，他是看啥呢？看他这个东西长得是否实诚。你如果说跟那个海绵似的，整个完全透光，没啥事。如果说跟个铁疙瘩似的，那就不好了。就越实诚越不好，知道吧？它是分级的，分六个级别。所以说你这块呢，你主要就是说别生气，别上火。因为我还是那话，有些东西啊，人死带不走。你像这地似的，到最后说白了，还是留给孩子。对不对？让孩子想法去处理呗，他想要他就要，他不想要就拉倒。所以说这是让孩子去处理，咱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啥呢？一，尽量别着急，别生气，完了用孢子油。孢子油有什么好处呢？一，它能抗炎，最起码保证像咱们说你是甲状腺结节也好，你是肺上结节，第一先别长，抗肿块、抗结节啊、抗炎症，先让它别长。那个接近一厘米的，正常来讲的，我们在临床上啊，有些情况下呢，他这个手术是有标准的啊，除非说你比方说他小，但是呢不好啊，你别看他长得小，但是他那个位置在肺门上，浅锐性的，长得就是跟八爪鱼似的，那是不好的，那就得手术啊，那就不是说你大小问题了，你就小一点手术。你要是大一点的，有的讲话 1.2 1.3， 甚至有的我遇到啥样的呢，他那个位置啊没多大影响，完了之后呢还挺老大，都接近 2.0 了啊，但是还挺光滑， 他也不愿意手术，啊，他也可以不手术，观察呗，对不对？就是勤观察。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呢，就是咱们先用上这个孢子油啊，用完孢子油之后啊，刚才不说抗炎、抗肿块，是尽量帮助你把这甲状腺结节，包括我们肺上的结节，都先给它控制住啊。因为现在咱说查出有肺结节的呀，不在少数。一是啥呢？就是咱们现在用的这个设备比较先进了，这个设备呀，它探查的更精细一些了啊。所以说有的呢。一拍片啊，一检查呀、啊，哎，多少都有个结节，只要不太大，长得不太快，问题就不大。再加上咱们用孢子油提高免疫、抗结节啊、抗炎症，帮助你先把它往下控制控制。怎么用呢？就是一天两次，每次两粒，你先这么用啊。
1: 一会儿我就开始，等我那个有了变化了
0: 啊，
1: 好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啊、
0: 行，那你就先用着。放心去用，没啥事。完了，家里的事儿啊，尽量少操心。咱讲话了，咱都到市里去住了，咱都不种地了，咱考虑那干啥呀？对不
1: 对？
0: 哎，让孩子抽空啊，到村委会啊，这问题就给解决了。好嘞，祝你这身体啊，慢慢就好起来啊！啊，再见，
1: 再见了，
0: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这是105岁老人对婚姻最通透的理解。

向转。人到中年，夫妻该如何相处？杨绛先生说，如果你和老公三观不合，那就把他当普通朋友，他想干嘛就干嘛，不要总想着去改变他。刻在骨子里的本性，改不掉的，一个父母都改变不了的人，你又何必自寻烦恼？能赚钱就让他赚钱，能干活就让他干活，无法沟通就不必沟通，你做好自己就行。选错了婚姻，那就选对一个生活方式。这位活了105岁的老人被称为最狠的妻，当所有人都以为她只是钱钟书背后的女人时，她用一生证明，一个女人最高的段位是把自己活成一支队伍。她出身名门，清华才女，精通英法西三国语言，她和钱钟书一见钟情，是文坛上旗鼓相当的灵魂伴侣。钱钟书的《围城飞页》上只写着一句话，赠与杨绛，绝无仅有。但杨绛自己说，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日久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爱情这东西，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最后败于现实。结了婚，有了孩子，杨绛说，少跟孩子生气，他听话时你爱他入骨，他调皮时你又忍不住吼他，你一次次崩溃后自愈，自愈后又后悔，却忘了他还只是个孩子，他无忧无虑的时光其实就那么几年。关于婚姻，他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不结婚晚年没伴，

0: 楚了。
1: 何守林拽着伙计不甘心地追问，
2: 这么大的人要是还在还用找吗？
1: 胡凤霞不置可否。何守林瞪着胡凤霞，命呢？想起初遇唐宁时他倔强且有原则的样子，其母几次称要报答，难道就是这样的报答法？那岂不太过极端，太不值得了？何守林失魂落魄地回到何宅，只见宅里灯火通明，所有人都聚在老太太房里商量办法。何山闷头抽烟，何江依旧不作声。老夫人额上敷一帕子，脸沉下来看着一屋子人。
3: 老大，这事儿你得有个交代。
4: 哎，是我的错，我认。娘，您说咋办吧？
1: 何山磕着烟袋叹着气。
3: 把酒坊所有的钥匙交出来，出了这么大事儿，我得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你也想想接下来该咋办。
5: 奶奶，这事不能赖我爹，再说没了我爹谁能撑起酒坊？
1: 何继林不服，抢白道：
3: 还好意思说，你是干啥吃的？还有你们几个就知道听戏跑电影院酒吧马场，在外面花天酒地，何家非让你们给霍霍完喽。
1: 何继林被说得头不敢抬，一声不作。
4: 我教。
1: 何山磨蹭好半天，抬头看看何江，把钥匙递给继林，示意他拿过去。
3: 说说你们咋想的，酿酒的原料没了，对酒的陈酿没了，总得想个辙出来。
1: 屋子里瞬间安静了。好半天，二太太道：
2: 啊，娘，我倒是有个主意，不过这也得大伙配合。
3: 都这个节骨眼了，你还废什么话？说。
1: 第28集。季敏先是拿帕子掩了嘴，眼珠在众人身上转了一圈，笑嘻嘻道：
2: 这事也不难，咱们就众筹。
4: 众筹？啥意思？
1: 丈夫何江对媳妇儿要出这个头极为不满，板着脸问：
2: 你们想啊，虽然粮没了，但咱们有人呢，我倒是可以回娘家搜了点来，大嫂也没问题吧？
1: 被突然叫到，吴月啊了一声，随即看向丈夫何山：
2: 这个没说的，不过我们两家肯定是凑不够的，剩下的就要靠孩子们了。季林呐，你丈人家是大户，总也能给咱匀出一些吧。亚林家的呢，凤霞，你娘家条件我们都清楚，拿不出啊我们也不会怪你。
1: 闻言胡凤霞脸涨得通红，却也不能说出一个字来。
2: 至于守林这儿，儿啊，林家那儿没问题吧？
1: 季敏一心想着有了出头之日，不料却作茧自缚了。
2: 守林。
1: 见儿子不出声，他又唤道：
5: 你们只关心酒坊，现在是死了人了，死了人了。
1: 何守林双眼通红，气愤地夺门而出，直跑回自己房里。一整夜何宅上下，除何亚林那刚满四岁的孙少爷呼呼大睡，其余人都在各自盘算着。春天的来到意味着夜晚停留的短暂。天蒙蒙亮的时候，门房来报警察署已经把酒坊封了，正等东家去人呢。消息传遍何家，男人们边穿衣服边出门，女人们则在门口睡眼惺忪地张望，似是这样便能见着隔壁街的景象。天虽未大亮，街上已有小贩推着车挎着篮疲于奔命了。正阳酒坊的门口站了一对兵差，他们蔫头耷脑，一副极不情愿办差的模样。见何家人赶来，自是没好气地询问火灾的情况，问到因何起火，何家人支支吾吾，竟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0: 其实这是你自家的事，不归我们管。可没办法，这条街不还有老毛子和日本人吗？没事大家都好，再有事殃及他们，谁都负不起责。你们配合着，让我们进去看看，确定是意外，我们也好回去交差。
1: 兵差倒是实在，一语道破来意。
2: 这，
1: 何山心里想着，起火时天已黑了。起火原因不明，火场的情况也不清楚，担心此事真有猫腻，他们进去必定出乱子，脸上便有了难色。
0: 怎么，不方便？何老爷，该不是真有啥事儿吧？死了人了？
2: 那倒没，死人是大事儿，我们可不敢瞒报，只是仓房烧的啥都没了。又是化的血水，又是灰的，埋汰。
0: 嗨，没事，我们当差的还怕这个？开门。
1: 起火的仓房在酒坊的后院，平日大家都是走酒坊的铺面门，今天人多又怕影响生意，何山开了后门，直对仓房的院子。早春风起的猛，院门一开，风就打着旋儿的卷起地上的灰土，直扑向门口，数条胳膊在半空挥了半天，才将灰尘打散。火灭烟消，残垣断壁清晰可见。不仅仓房，整个后院都是一片狼藉，半化不化的雪夹杂着灰，如泥潭，让人没法下脚。
0: 哎呀，这不都没了吗？你们损失不小吧？
1: 官差啧啧叹息，想了想又问，
0: 这天儿不该着火呀，最近你们这儿没啥可疑的人？要是你们得罪了谁倒还好说，毕竟也就是冲着你家来的，这万一是不满眼下封锁的形势报复官府，那可就惹了大祸喽。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哈。多多你好，
6: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今天多多也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秋季美食节也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
5: 哎呦，那太好了，真的是我们有口福了哈，
6: 是吧？而且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内，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期待，我们将会为大家陆续的推出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美食，让大家可以最重要的一点，足不出户就能够品尝到好吃的东西。
5: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
6: 是不是？给大家做到的全新的套组升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套组更加丰富了。
5: 哎呦，
6: 不管是咱们自己吃啊，还是说这个串门啊，是吧？走亲访友啊，这个美食都让大家少不了啊。
5: 哎呦，
6: 那今天先来的第一样，那绝对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王牌啊，王炸产品，
5: 王炸产品
6: 必须的。那今天的这份美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哈尔滨的
5: 红肠，是吧？
6: 哎，没错了，
5: 哎，
6: 哈尔滨的红肠。而且今天必须跟大家说，其实现在的红肠真的市场非常的广，大家其实几乎是随处可见，随处可以吃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想吃到地道的哈尔滨的老红肠的味道，今天这档节目大家真的一定要多多的来关注了啊，
5: 千万不要错过，不要关掉我们的收音机啊。
6: 没错，可以说手慢无的这样的一档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多多就把我们哈尔滨的啊非常地道的老工业老品牌，我们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
5: 是我们的老朋友，但
6: 是真的是
5: 好久都没有给我们再介绍这个了。
6: 哎呀，这是我明白啥意思了，这是说好久没来呗。
5: 对，
6: 就说有点想了呗。理解理解，非常理解。因为今天我来的时候，陈哥就说，哎呀，今天红肠啊。
5: 哎呦，
6: 怎么说今天哈为啥要跟大家分享哈中联的哈尔滨的老品牌的红肠呢？因为人家的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他这种烘烤熏制的技艺，是其他的任何地方，真的是除了哈尔滨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出来的。
5: 对，
6: 因为他真的能够去，首先第一点，精选到他的原材料真的是三分肥七分瘦的选材原则，肉都是挑选的这种前腿和后腿的排酸肉，你在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肉不柴特

0: 别嫩，而且关键是肥瘦适中，这真的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它的味道特别的地道，特别特别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种果木熏烤的，嚼到嘴里面之后，真的是配合着肉香，太好吃了。
1: 嗯，
0: 而且
1: 就像我们吃这羊肉串一样，羊肉串它就得是烤的好吃，
0: 对呀，
1: 你炸的什么的都比不了烤的味道。
0: 是不是？就这个品牌来讲的话，去哈尔滨大家带的话，就也就那么几大的品牌，对吧？
1: 嗯，
0: 其中哈中联就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一个。那也不多说了，今天是我们首档秋季美食节的第一档的美食，那肯定首档首播，价格一定是非常超值的。
1: 好，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也是双节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也得让大家吃得好，吃得满足，吃得超值，然后关键是还能吃得地道吗？
1: 我得想少花钱。
0: 您可以去各个的网上的平台也好啊，包括像是哈尔滨当地去问啊，了解都能知道啊。现在基本上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的价格大概在50到60左右啊。那今天给大家带过来这一款我们的哈中联的这一款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是58块钱的一个价格。正常来说的话，就是大家自己去买一斤啊，58。那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团购啊，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今天的这个价位以及今天的这个套组，绝对让大家非常超值了。
1: 我们来
0: 首先，
1: 听听啊、
0: 我们这是一袋是一整斤装的啊，
1: 哦、
0: 大概是3大根的这样的一个红肠。
1: 嗯、
0: 那么这一袋一斤装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是58，今天团购价格4袋4斤的我们的这个果木的大红肠只需要199块钱，您自己去买的话将近要快300块钱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就带回家。除此之外别着急、
1: 嗯、
0: 啊，除此之外
1: 还有
0: 赠品，那必须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我们这个哈中联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爆的一个叫做鹅肝肠、
1: 嗯、
0: 是用鹅肝做的，这个成本更高了、
1: 啊、
0: 大家都知道高档的西餐才会有鹅肝，对吧、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鹅肝肠，是免费加赠给大家一斤的鹅肝肠、
1: 嗯、
0: 然后、
1: 啊、
0: 还没完，
1: 还有
0: 当然了
1: 啊，我刚想说、嗯、我说你这套组跟上回是一样的。
0: 这回
1: 我觉得你再给我们点儿吧。
0: 当然了，必须的，这回还有额外的利润。除此之外，因为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们的那个主品的一斤装的那个可能有点多，
1: 嗯、
0: 你平时随出门什么的携带起来好像不是很方便。没关系，对，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10根啊，
1: 嗯、
0: 整10根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也是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这、
1: 哦、
0: 是单独包装的，这是一根就直接是一个包装的，那么就加送给大家10根，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套组，陈哥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好，而且就是你最后这个哈，你可以随吃随带的。
0: 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1: 嗯，
0: 4袋4斤的我们的这个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让您带回家，加赠给您1斤的鹅肝肠、
1: 哦，
0: 再加赠给您10根的我们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哈尔滨红肠，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呀，那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肠，我跟你说、
0: 啊，
1: 你只要一打开袋儿，
0: 这个味道
1: 小味儿腾一下就出来了，
0: 是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是正宗的呀，哈中联的哈红肠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排大队才能买得到
0: 的。是
1: 的
0: 呀，你就别说主品了啊，就是真的是这个赠品，这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哈中联的这个经典红肠，赠品都200块钱，正常您去买的话都下不来。
1: 嗯、
0: 但今天199，我们是4袋4斤的啊，正常的这个哈尔滨的红肠，然后加送给您1斤的鹅肝肠，再送给您10根的独立包装的红肠，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说，哎，我不怎么愿意吃红肠，或者说以前吃的不地道，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吃那个肠齁咸、
1: 嗯，真是啊，
0: 是不吃到不好的那种。
1: 也没啥别的味儿，但是咱这个不会是这样的、
0: 嗯。对
1: 的、啊，
0: 这个我跟大家说，正宗的地道的这个老哈尔滨红肠，绝不会说用各种各样的调料去掩盖它原本的果木熏烤过之后的这种红肠的味道。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红肠就是您空嘴吃，配着点小啤酒啥的，绝对不会说是齁嗓子或怎么样。
1: 嗯，
0: 这才是正宗的好品质的红肠，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今天199块钱，不到200块钱的价格、
1: 嗯，
0: 您能带回家的是4斤的经典的果木红肠。
1: 嗯，
0: 然后再加赠给您1斤的鹅肝肠，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加赠给10根的啊，整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这个也是哈尔滨的经典的红肠，想要订购，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9984400166，9984，
1: 就是咱这肠啊，你一掰开，你一看，你真能看到肉在里面，可不是说里面全是那种粉面了。
2: 嗯，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大家拿回家之后吃法也非常多。现在就是让大家快速的，更多的人能把最后的这17、8套的样子，大概的这个名额能够抢回家，199块钱6斤半的红肠啊，让您带回家，而且是地道的哈中联品牌的老哈尔滨味道的哈尔滨红肠，
1: 排大队才能买到的那种的、啊。
2: 没错，给您送到家门口。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这个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5: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9: 第29集。大家都明白，这人实在想让何家担下这事儿，可也不排除他说的情况。何山瞥了家里人一眼，大家都做无辜疑惑状。
10: 我们本本分分做买卖，这事儿可不好说，现场你们也看了，啥也看不出来呀。
9: 另一个官差走到废墟里，用木棍扒楞着，突然咦了一声，
11: 这布条子像是衣服上的，都烧成这熊样了，布条子还在，该不会是……
12: 哦，是我们伙计衣服上的，我认识，兴许是不小心扯破了。
9: 一向一无是处的何继林突然变聪明了，抢着说道。何守林看得分明，这布条何继林认不认识他不知道，可自己却认识且十分熟悉，是唐宁的。若说人被烧成了灰，那这布条怎么解释？何守林还在发愣，官差已迫不及待地走了。何山开始吩咐伙计收拾后院，重新搭建仓房。何守林趁人不备拿了布条，心里琢磨着总该去唐宁家看看，可眼下宅里乱作一团，老太太又病倒了，自己实在不便走开，只能先把唐宁放一边。正阳酒坊前一晚失火，隔天竟照常营业，丝毫不受影响，这倒成了富家店的一桩奇事。路过的人都好奇地抻着脖子往后院瞅，好事的还会向伙计打听一二。铺面不消停，何宅亦是如此。下人纷纷议论，这场火来得蹊跷，东家们却不追究，能否是宅里人所为呢？
13: 你们倒是去听听，别说外人，就咱宅里的人也在乱猜，大伙都怕哪天宅里也出事呢。
9: 口无遮拦的关秀云坐在老太太炕上，盘着腿儿给老太太揉太阳穴。
14: 行了，别揉了，你们都呼这干啥？谷子都愁到了。
9: 扒楞开关秀云的手，老太太精神倦怠地看着屋里之人，房里一家人都在，唯独不见何亚林夫妇。上房屋里的动静，
13: 你瞧着吧，这火呀可是得烧出点事来，
15: 美得住脚。开卷有声，
16: 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别吵醒我跟孩子，我对这个人已经很失望，很失望了。我们现在只是暂时为了孩子。以前总觉得有爱的时候我们做情侣，没爱的时候也可以做亲人。后来才发现，没有爱的亲人比陌生人还冷。那段时间我整个人是空的，不是不快乐，是连不快乐都懒得去感受了。但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还是得自己快乐起来，不是为了谁，是为

为了我自己。刚才那段话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谁的八卦，它可能就是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的。但我今天不想聊别人的婚姻，我想聊一本书。这本书里藏着24个和你一样的女人，她们在镜头前把自己的婚姻一层一层剥开给你看。有人在镜头前哭了，有人终于笑了，还有人终于敢说出那句我不想再忍了。这本书叫《再见爱人》，被称为情感综艺天花板的同名书。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翻了很久，黄圣依在节目里被问，你觉得你老公对你的了解有多少？满分100分，他说了一个数字，14分，14分，17年的婚姻，14分。你想想，一个女人把17年最好的时光给了一个人，换来的了解还不到一个及格线。黄圣依在书里写了一句话，我看到的时候愣了很久。他说，我已经习惯性地抛下了自己17年。是。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醒来，世界上最尴尬的事就是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对所有人都大度，哪怕心里委屈，脸上还是带着笑，别人的感受总是排在前头，自己的心情却习惯性的往后放。我们都以为只要足够体贴，足够迁就，世界就会用同样的温柔回馈我们。直到那天醒来，像一束冷光突然照进梦里，我环顾四周，才发现那些我小心翼翼维护的关系，那些我不断退让的边界，原来从未换来谁真正的珍惜。我在别人的剧本里认真扮演着善解人意的配角，说着妥帖的台词，做着得体的动作，却忘了问自己，我的故事谁来写？那些深夜咽下的委屈，那些为顾全大局而沉默的瞬间，像暗处的潮水，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们来过。

0: 才明白，太懂事的孩子往往没糖吃，太会迁就的人注定要在失望里多走几段路。无数次半夜被惊觉醒来，想想都是自己的善良真诚所害，是善良的人递出去的刀，刀尖永远都是向着自己的。我们总想用懂事兑换疼爱，用退让换取尊重，却不知道有时候你给出的宽容在别人眼里只是没有底线。以前总相信对别人好一点，世界就会对我好一点，现在才知道只有对自己好一点，我的世界才会真正好起来。这不是自私，是清醒，不是冷漠，是懂得了温柔是一种能力，但首先要先把它留给自己。在人生的剧本里，你才是唯一的主角。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八皮鱼。八皮鱼属豚形目单脚豚科，学名叫绿鳍马面豚，因其长相类似陆地动物马的脸，海岛人又叫它马面鱼。八皮鱼体较则扁，呈长椭圆形，身体呈蓝灰色，无侧线，鳍条墨绿色，胸鳍和臀鳍均为绿色。八皮鱼的头短、口小、眼小，而且腮孔小，成鱼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而马面鱼肝大，占全鱼重量的4%至7%，可制成鱼肝油。它的鱼皮能提取制成可溶性食用鱼蛋白。八皮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欢群居，以杂食性端足类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为食，其寿命较长，可达20年。在长海县所有岛屿的近海底层都生长着八皮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捕捞其他经济鱼类时，一网中能有20%是八皮鱼。而当时八皮鱼一是不值钱，特别是渔民在盗网时，八皮鱼的鱼背上的硬骨刺时常挂网，费时费力而不受渔民的待见。八皮鱼最特别的地方是身上那张粗糙如砂纸的鱼皮。因为这一缘故，必须把鱼皮扒掉才能做食材，也因此换来了八皮鱼这一俗称。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要说八皮鱼的形态与马脸相似，而真正与马相似的鱼，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还真有，它叫海马。海马属海龙科，是一种小型海洋动物，因头部呈马头状与身体接近直角而得名。它的嘴小呈长管状，不能张合。

0: 因此只能吸食水中的小动物为食物。眼睛可以各自独立向上下左右或前后转动。海马在水下行动迟缓，经常用它那适宜抓握的尾部紧紧勾勒住海藻的枝节或叶片上，将身体固定，以使不被激流冲走。也有时倒挂于漂浮着的海藻上，随波逐流。海马的游泳姿势十分优美，鱼体直立水中，完全依靠背鳍和胸鳍高频率的做波状摆动而缓慢游动。海马属于濒危物种，海马制品还是名贵药材。像前面说的八皮鱼，有一张犹如砂纸般的盔甲，算是一种奇葩鱼。那戒巴鱼也应该算作长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中的奇葩鱼。戒巴鱼奇丑无比，属硬骨鱼类安康科，是长海县深水海域常见的底层肉食性鱼类。戒巴鱼身体呈短圆锥形，头大而扁平，嘴扁而阔，其边缘长有一排尖端向内的利齿，双眼长在头背上，身体柔软没有鳞。戒巴鱼看上去笨重，平时也不爱活动，不善游泳及追逐食物，然而它却是优秀的捕鱼能手。因为戒巴鱼的头上方有两个肉状突出形似小灯笼的鱼鳍，小灯笼在水下随海浪摆动，成了引诱食物的利器。早时在霜降时节，渔家人会选择合适的潮流，带着水镜，手拿钢叉，下海游泳捕戒巴鱼。此时正值戒巴鱼成群结队地在岸边产卵，一两斤重的戒巴鱼此时很少游动，渔家人舞动钢叉收获着鱼品。戒巴鱼的外形虽然丑陋，但是肉质鲜美可口，尤其是此时捕获的戒巴鱼体内存有卵，也就是俗称的籽，颗粒饱满，蒸煮后鲜香无比，也属于海岛人家比较稀奇的佳肴。而如今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这种捕捞方式已被禁止，早时下海碰戒巴鱼已经成为了永久的记忆。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炮兵比武结束了，但女炮班此行的任务还在继续。第二天，他们专门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进行火炮射击表演，还是三发三中，用优异的成绩证明女神炮手的称号实至名归。表演结束后，罗瑞卿接见了女炮班成员，并亲切地与张淑英握手，和女民兵们交谈。女炮班的此次出征完美收

比武射击和表演射击都结束了，在大连待的天数也够多了，都着急回岛，魏传琴尤其牵挂还没断奶的孩子。返程之前，他们要把借来的那门大炮送还给所属部队，并表示谢意。八个人去了六个，留两个在驻地招待所收拾东西，做好返回海岛的准备。军车载着他们到靶场拉炮，女民兵们下车，来到那门朝夕相处了很多天的大炮面前，真有些恋恋不舍。他们与这门立下汗马功劳的大炮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并大架转炮口，推着扛着，把并拢的炮架挂到军车尾部的挂钩上，然后大家上车，分两列坐好，车缓缓开动。这是专门拖炮的军车，车上有可供一个炮班人员乘坐的木头座位，设在敞篷车厢两侧，中间空出过道。女民兵们背倚车厢栏板，目光朝后，顺着炮口的方向浏览道路两旁渐次褪去的农田风光。连续多日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女民兵们彻底放松了。虽然都非常疲惫，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无比的喜悦，可以说是喜形于色。有什么能比得上受到叶剑英和罗瑞卿的夸奖？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他们青春焕发，朝气蓬勃，说说笑笑，互相之间也开开玩笑。至于炮是从哪儿借的，对于大连并不熟悉的女民兵们并不清楚，只是跟着走，好像说是要送到军分区。送还大炮，他们此行的扫尾任务也圆满完成。紧张的训练期间，他们没心思说说笑笑，现在放松了也放开了，笑吧闹吧，尽情释放憋闷已久的心理压力，轻装上阵，踏上归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这期畅游海岛节目还是继续来聊长山群岛，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却与众不同，要讲的就是长海海钓。先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哈，你说海钓到哪里最好呢？海钓就到獐子岛。2022年7月15号的时候啊，一位来自瓦房店市的海钓爱好者姚先生，在长海县獐子岛镇海域罕见地收获了一条重达 81.48 斤的大鱼黄鲣鱼。哎，你看这个体重啊， 81.48 斤，一个苗条的小姑娘的体重啊，瞬间这个喜讯呢就在当地的钓鱼圈引起了轰动。那么此前啊，獐子岛上有记录的是一位钓客啊钓到的76斤重的大鱼。长海县旅游宣传语啊叫钓大鱼到獐子岛，再次得到印证。哎，你说那么重的鱼，我真好奇啊，他是怎么把它拉上来的啊。那么关于钓大鱼到獐子岛这句话的理解，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也是相当有发言权的，他也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3: 这是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红果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
2: 好了，那么通过赵老师的介绍和描述，可以看到赵老师对这个季节的獐子岛是赞许有加。位于北纬39度的长海，礁石密布，海岸广阔，可钓鱼种有近百个，是国内海钓资源最好的区域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北方海岛文化，也让长海成为了北方海钓文化的代名词。一船一人一杆，哎，你就想象哈，清晨出海，日落而归，到海的深处与浪花共舞，与礁石为伴，接受阳光暴晒的洗礼哈，忍耐那种等待的孤独，这些种种啊，便组成了魅力海钓的运动元素。说起海钓啊，它和一般的垂钓是不一样的。

0: 海钓呢需要乘船前往大海的深处，所以趁手的钓竿、晴朗的天气、合适的钓口都是保证海钓成功的必要因素。其实对于海钓而言，每一次浪潮都是大海的馈赠。鱼随大潮来，迎着潮水钓，一波潮水一波鱼，浪潮呢裹挟着海鱼涌来。较大的海鱼啊，我们知道它一般是不靠近海岸的，往往都会在比较深的海水当中生活。但是呢，在涨潮的时候，这大鱼会随着潮水来到近岸区域活动，还有觅食。而涨潮便是海钓钓大鱼的绝佳机会，尤其是在涨半潮和落半潮期间，运气好的钓友呢都会有不错的收获。那么曾经大家在长海钓鱼最高的记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在獐子岛的渔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0: 好的，那么谢谢您的介绍哈。那说起长海的海钓产业呢，它是始于2000年左右。20多年来，经过长海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一代又一代海钓爱好者的发展，以及口口相传这种口碑的积累，如今的海钓项目已
2: 周，又叫三板，把周憨哥和方姑娘共同乘坐的两种并联在一起的渡海的家伙事儿，叫做舫，就是一个周字旁加上一个方寸的方。舟、舢板、舫，它们的用处和制作手艺是越传越远，样式呢也越来越多。周憨哥也就成了名闻天下的能人了。这件事一传呢，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就派造字的仓颉骑着快马赶到海边，把可以渡海的家伙事造出字来。仓颉这个人非常聪明，找到周憨哥，把独木槽子、三块板、舫看了一遍，象形会意，造出字来，把周写成了4种字。这些字很像实物，人们在传书信的时候，只要把其中一种样式刻在龟板上，对方就知道是哪种样式的船。因为任何一种船都是从独木舟渐渐发展下来的，他们的老根儿最早就是独木舟，所以呢，仓颉以舟字作为基础，依次造出了舢、舫、艇、船等36个用舟做偏旁的字儿。自从周憨哥最先使用独木舟和舢板，聪明的人渐渐把小舟变成了大船，木船变成了大铁舰，船的用途也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多，不同的形状、不同用途的船、不同名称，细长轻便的船叫做艇，高大体重的船叫做舶或者葛，打仗作战用的船叫舰，两船相连供人游玩的船叫舫。这舫最先起源于周憨哥带着方姑娘闯海下仙山，所以自古以来多为侍女乘坐的。也许有人要问，仓颉造了那么多的舟字，为什么如今只有一个舟字的呢？原来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嫌这个同意不同形的字儿太多，让宰相李斯把所有的周字拿到了一起，该废的废，该用的用，只留下一个周字。可是周船的家族却人丁兴旺，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朋友们，周的传说的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美丽的海岛上，有一种艺术形式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就是长海民间剪纸，被称为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今天就跟随我们的 IP 时光机一同走进长海民间剪纸的奇妙世界，领略这一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长海县地处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北部海域，由众多的岛屿组成，这里的人们和海为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长海民间剪纸就是以传承下来，让它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长海的题材非常的广泛啊，大多呢是取材海岛人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自然事物。
2: 龙虾月饼卖爆商超，夜宵直接包进月饼皮儿里。以前说到月饼，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莲蓉蛋黄五仁豆沙，主打香甜软糯。但是这款小龙虾月饼咸香辣味直接上线，精准拿捏不爱吃甜的年轻人。深圳不少超市都说它是今年销量黑马，新款月饼整体销售涨幅直接冲到70%。这里面还藏着很多现实的消费小门道，送礼待客，大家依旧爱老牌传统月饼，体面大气，但自己解馋，日常尝鲜，年轻人就爱小龙虾鲜肉这类咸口新品。市场也分得明明白白，礼盒几十到几百元，跨度很大，散装月饼甚至5块起，照顾不同人的预算。其实不是传统月饼不好吃，是月饼的用处悄悄变了。老一辈买月饼是过节送礼，年轻人买月饼更多是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甜口守着传统仪式，咸口主打尝新快乐，新旧月饼同台，各有各的受众，互不抢饭碗。这正是莲蓉依旧庆中秋，虾馅新香占货头，甜咸各合心头味，新旧相伴乐悠悠。传统守住仪式，创新取悦味蕾，不知道你敢不敢尝试一份小龙虾馅的月饼呢？
3: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4: 平时看新闻总听见财政赤字，有人一听就觉得太高深了，进而言之，其实这个词一点也不复杂。所谓赤字，白话讲就是钱花超了，支出比收入多，入不敷出。不管是国家、企业还是普通家庭，只要花的比挣的多，都算是出现了赤字。很多人会问，为啥把花超钱叫做赤字呢？而不叫别的名字？这还得从古老的记账习惯说起。古代全靠手写账板，人们为了快速分清盈利和亏损，避免看错数字，慢慢形成了一个通用规矩，收入、盈利这类好账用黑色墨水书写，支出超额、出现亏损的坏账就用红色墨水标注，红色醒目字眼能让人一眼就看到财务缺口，这便是赤字一词最直观的来源。而赤字这个说法其实是近代从国外传入的，西方财务中用 wedding 代指亏损，日本学者将其直译为赤字，后来我国引入现代财经体系，这个简洁好记的词便流传开来，一直沿用至今。历史上，应收支。

0: 失控、财政崩溃导致王朝衰败的例子并不少见。西汉末年，王莽改制就是典型。王莽称帝后，盲目改革，频繁用兵，大兴土木，朝廷开支暴增，期间又多次改货币，掠夺民间财富，导致经济瘫痪，税收枯竭。为填补窟窿，他加重赋税，滥发货币，引发恶性通胀，民不聊生，最终赤眉。绿林起义爆发，新朝速亡。唐玄宗天宝年间同样如此。开元盛世积累的财富被晚年奢靡以暴涨的边镇军费耗尽，军费从每年200万贯飙升至1200万贯以上，远超国库承受力。加上土地兼并，税基萎缩，朝廷入不敷出，国库空虚，财政体系濒临崩溃，最终酿成安史之乱。盛唐由盛转衰，原本的税收不够支撑花费，朝廷就开始加税借钱，相当于国家账本出现了严重赤字。为了补上这个巨大的亏空，朝廷只能加重百姓负担，地方节度使权力越来越大，最终引发安史之乱，强盛的唐朝从此由盛转衰。这也是典型的开支远超收入，赤字失控，最后引发大乱。当然，赤字并非全是坏事，适度的财政赤字，比如国家为了修建道路、保障民生、发展经济暂时超支，只要在合理可控范围内，反而能推动社会发展。就像个人暂时借钱提升自己，后期有能力偿还，便无需过度担心。可一旦像王莽时期那样，赤字规模失控，无法填补亏空，就会引发危机。其实赤字并不是晦涩的专业术语，只是对收支失衡的通俗描述。了解它的由来和历史教训，不仅能轻松看懂财经新闻，也能提醒我们理性规划收支，别让自己的生活陷入难以挽回的亏空之中。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每个人都会经历失意的时刻，也许是求学时的迷茫，也许是工作时的无助，都会令我们感到彷徨。幸好生活虽苦，但不是时时苦，也不是事事苦。无论置于何种境地，我们都要学会给自己加糖。这一颗小小的糖，可以是触手可及的小美好，把家里整理到焕然一新，亲手为自己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亦或是窝在沙发里听一首美妙的音乐，这些都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感。这一颗小小的糖，也可以是专门打造的仪式感，抽出时间去见见一直想见的人，做一项从来没尝试过的运动，为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提供帮助。多给生活加点糖，就会多一份满足与期待。每天吃一颗糖，然后告诉自己，今天的日子果然又是甜的。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好似抽烟的人上了烟瘾。回忆在长海县赶海的趣事，让一些退休后搬迁大连居家养老的老海岛乐此不疲。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与长海县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大连区域的长海老人共同回忆在长海县一起赶海的趣事。看着十来位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离退休前他们有的在长海教育系统，有的在政府科技、人事劳动等部门，或在乡镇任职。聊起海岛的那片海，他们都

高兴地说，在长海县患上的愿赶海的毛病至今也改不了。遇到刮大北风的天气，他们有时会赶到大连老虎滩或是傅家庄海边过一把赶海的瘾。尽管也有满满的收获，但还是怀念长海县过去的那片海，那里给他们留下了许多最美好的回忆。在海岛，每当农历初一、十五退大潮，长海县的每一个海滩总是热闹非凡。女人们在扒蚬子、打海蛎子，男人们在礁石上钓鱼、摸螃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捡着小菠萝。这边奶奶在喊：“孙女啊！”奶奶抓住了一只大肥鞘。那边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观、最温馨的风景画卷。一位在长海县退伍的老干部张先生回忆说，他曾在长海县灯光球场召开的军民联欢晚会上说过一段相声。相声里有一段：大长山两头尖，赶海的人万万千，头朝地来腚朝天，打个栗子尝尝鲜的顺口溜。虽然张先生觉得这段说辞不太文雅，但他却实在地反映了海岛人亲海、吃海、玩海，一切都离不开大海的情感。回忆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个春节，八级大北风刮了好几天，也就预示着肯定会退大潮。大年初三这天，在菜园子北头一个叫大江的潮间带，人们都在大显身手挑拣海物，一些赶海高手则勇敢地趟着冰冷的海水上了刚退潮的礁石，不一会儿就捡了半筐海螺。那时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鱼货，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一点儿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生命的时钟摆来摆去，虽然人变老了，但是怀念海岛的那片海却是真切的。如今看到为之奋斗过的长海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他们更是感慨万千。熟悉的海参、鲍鱼、海胆、海螺、扇贝，不认识的真海鞘、三倍体生蚝等养殖新品种，都是长海县委政府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推行的耕海养海生态养殖模式，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八皮鱼。八皮鱼属豚形目单脚豚科，学名叫绿鳍马面豚，因其长相类似陆地动物马的脸，海岛人又叫它马面鱼。八皮鱼体较则扁，呈长椭圆形，身体呈蓝灰色，无侧线，鳍条墨绿色，胸鳍和臀鳍均为绿色。八皮鱼的头短、口小、眼小，而且腮孔小，成鱼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而马面鱼肝大，占全鱼重量的4%至7%，可制成鱼肝油。它的鱼皮能提取制成可溶性食用鱼蛋白。八皮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欢群居，以杂食性端足类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为食，其寿命较长，可达20年。在长海县所有岛屿的近海底层都生长着八皮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捕捞其他经济鱼类时，一网中能有20%是八皮鱼。而当时八皮鱼一是不值钱，特别是渔民在盗网时，八皮鱼的鱼背上的硬骨刺时常挂网，费时费力而不受渔民的待见。八皮鱼最特别的地方是身上那张粗糙如砂纸的鱼皮。因为这一缘故，必须把鱼皮扒掉才能做食材，也因此换来了八皮鱼这一俗称。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要说八皮鱼的形态与马脸相似，而真正与马相似的鱼，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还真有，它叫海马。海马属海龙科，是一种小型海洋动物，因头部呈马头状与身体接近直角而得名。它的嘴小呈长管状，不能张合，因此只能吸食水中的小动物为食物。眼睛可以各自独立向上下左右或前后转动。海马在水下行动迟缓，经常用它那适宜抓握的尾部紧紧勾勒住海藻的枝节或叶片上，将身体固定，以使不被激流冲走。也有时倒挂于漂浮着的海藻上随波逐流。海马的游泳姿势十分优美，鱼体直立水中，完全依靠背鳍和胸鳍高频率的做波状摆动而缓慢游动。海马属于濒危物种，海马制品还是名贵药材。像前面说的八皮鱼有一张犹如砂纸般的盔甲，算是一种奇葩鱼。那介巴鱼也应该算作长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中的奇葩鱼。介巴鱼奇丑无比，属硬骨鱼类安康科，是长海县深水海域常见的底层肉食性鱼类。介巴鱼身体

0: 呈短圆锥形，头大而扁平，嘴扁而阔，其边缘长有一排尖端向内的利齿，双眼长在头背上，身体柔软没有鳞。戒巴鱼看上去笨重，平时也不爱活动，不善游泳及追逐食物，然而它却是优秀的捕鱼能手。因为戒巴鱼的头上方有两个肉状突出形似小灯笼的鱼鳍，小灯笼在水下随海浪摆动，成了引诱食物的利器。早时在霜降时节，渔家人会选择合适的潮流，带着水镜，手拿钢叉，下海游泳捕戒巴鱼。此时正值戒巴鱼成群结队地在岸边产卵，一两斤重的戒巴鱼此时很少游动，渔家人舞动钢叉收获着鱼品。戒巴鱼的外形虽然丑陋，但是肉质鲜美可口，尤其是此时捕获的戒巴鱼体内存有卵，也就是俗称的籽，颗粒饱满，蒸煮后鲜香无比，也属于海岛人家比较稀奇的佳肴。而如今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这种捕捞方式已被禁止，早时下海碰戒巴鱼已经成为了永久的记忆。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花，
2: 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6: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

0: 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1: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0: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域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3: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5: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3: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6: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4: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7: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9: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8: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

0: 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
1: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
0: 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
2: 9度的长海，礁石密布，海岸广阔，可钓鱼种有近百个，是国内海钓资源最好的区域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北方海岛文化，也让长海成为了北方海钓文化的代名词。一船一人一杆，哎，你就想象哈，清晨出海，日落而归，到海的深处与浪花共舞，与礁石为伴，接受阳光暴晒的洗礼哈，忍耐那种等待的孤独，这些种种啊，便组成了魅力海钓的运动元素。说起海钓啊，它和一般的垂钓是不一样的。海钓呢，需要乘船前往大海的深处，所以趁手的钓竿、晴朗的天气、合适的钓口，都是保证海钓成功的必要因素。其实对于海钓而言，每一次浪潮都是大海的馈赠。鱼随大潮来，迎着潮水钓，一波潮水一波鱼，浪潮呢裹挟着海鱼涌来。较大的海鱼啊，我们知道它一般是不靠近海岸的，往往都会在比较深的海水当中生活。但是呢，在涨潮的时候，哎，这大鱼会随着潮水来到近岸区域活动，还有觅食。而涨潮便是海钓钓大鱼的绝佳机会，尤其是在涨半潮和落半潮期间，运气好的钓友呢都会有不错的收获。那么曾经啊，大家在长海钓鱼最高的记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在獐子岛的渔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2: 好的，那么谢谢您的介绍哈。那说起长海的海钓产业呢，它是始于2000年左右。20多年来，经过长海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一代又一代海钓爱好者的发展，以及口口相传这种口碑的积累，如今呢，海钓项目已经成为长海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与烈日为伴，与大海博弈，长海海钓充满了期待性和挑战性。无数的海钓爱好者齐聚长海，他们切磋技艺，交流经验，共同期待着可以在这片海域钓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最佳成绩。那说到长海海钓，有什么样的节庆活动，或者是适合海钓爱好者聚集在一块儿切磋技艺的事情呢？或者是说每一个季节都适合钓什么样的鱼，我们也有请周建再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3: 长海海域成为东北地区海钓游客的首选，是国际海钓大赛的指定垂钓海域。长海县地处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中，这里的这个鱼类资源丰富，品种多样，从晚春到初冬都能够进行海钓活动。也就是说，每年从4月初开始一直到12月底，大约9个月的时间。其中秋季是海钓的黄金时段，鱼的品种特别多，主要包括黑鲟鱼，也就是俗称的黑鱼、六线鱼、鲈鱼、鸦片鱼、鳕鱼、黄条狮、七宿鱼，七宿鱼我们俗称鬼头刀等。其中六线鱼、黑鲟鱼的资源量最为丰富，欢迎广大钓鱼爱好者到长海钓鱼。
2: 好的，谢谢周建详细的介绍啊。2021年的时候，大连长山群岛国际海钓节在众多优秀项目当中，那是脱颖而出，入选2021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此外，长海每年举办的獐子岛大鱼杯游钓中国、大连长山群岛海钓大师赛、 海洋岛开渔节等等各种具备

海岛文化特色的活动，使得更多的朋友来到长海，爱上长海，喜欢这里的海钓。那么关于长海海岛游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故事的上集。海蛎子大连人都很熟悉，外地人经常就说我们大连人说话就是海蛎子味儿。海蛎子又叫牡蛎，分这个碗蛎子、臊蛎子、创蛎子、大连湾牡蛎等等几个品种。海蛎子生在浅海礁石上，再大的风浪也冲不掉它。渔家人砸碎了海蛎子的壳，取走了海蛎子肉，海蛎子壳仍然粘在礁石上。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海蛎子长在船底下，一片片箍得紧紧的，拖累这个船呢不能快跑。从船底往下起海蛎子可就费了劲了，劲儿使大了损坏这个船底，劲儿使小了又起不下来。航海行船的人怕这个海蛎子沾边就往船底烂，都格外小心它。大伙一边敲打一边说，这海蛎子沾边就烂啊，使劲敲打才能挖出它的肉，它们呢是那几个泼皮污烂变成的。为什么说海蛎子是这个泼皮污赖变成的呢？相传在海里还没有海蛎子的时候，岛上的这些打鱼人淳朴厚道，谁也不耍奸，大家是你帮我我帮你，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好日子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岛上来了一些贩鱼的老客，随船呢还来了一伙男女，串到这个大小岛上，一个岛子住一家，住下就不走了。他们相中了这一座座美丽富饶的小岛，要落脚谋生。淳朴的渔家人心肠好，帮助这些外乡人盖这个海草房子，置办渔具，传授他们打鱼的手艺，生怕委屈了这些新邻居。哎，可是谁也没想到，一升米交了恩人，一担米却交了个仇人。新来的这些邻居开始是感恩不尽，直劲夸这个渔家人好啊。可是日久天长，得惯了便宜，他们就不出海打鱼，也不在家织网，整天是游手好闲，净使这个损招，走邪路，发昧心财，是一些沾边就赖的家伙。有这么一家四口啊，来到了岛上过日子。两口子40来岁，一儿一女也17、18了，不打鱼，不碰海，不织网，甚至懒得尿壶啊，冬夏都放在炕头上，房子漏了也不修。沾边就赖的法宝他们可运用的淋漓尽致。岛上有个渔翁叫王有德，5个儿子都是硬棒棒的壮汉子，打鱼碰海积攒了点钱，盖了5间新房子，拉席安锅正要搬进去住，想不到新房子正和那一家四口懒蛋子紧挨着。这新房子比四口懒蛋子家

高出有那么半尺多，这本来就是一个常见的事儿。可是这懒蛋子一家突然是老婆哭孩子叫，引得邻居都来看。只见这老娘们在炕上把头发也披散了，打着滚的叫唤。十七八的这个姑娘和小子呢，也在炕上直哼哼。他家这个老爷们当着众人面一个劲儿的埋怨王有德一家欺负外乡人，盖新房子压过他家房子半尺多高，刻得他这些外乡人呢是家破人亡，哭着喊着要和王有德拼命，不把这五间新房子拆了就一头碰死在新房子里。邻居们劝他，哎呦，把这个嘴给磨的呀。可是这懒蛋的一家就是不让呛，要对命。于家人老是厚道，扛不了这一家四口总是这么闹，五间新房得换成三间旧房，硬是让人家把这五间新房给赖了去。懒蛋的这一家住上了新房，于家人谁也不愿意和他们来往。那懒老婆，哎，这天出窝了，人不找他，他找人，手端着一个大海碗，装了大半碗油子麻花的刷锅水，走村串户，专往那人多的地方挤。谁要是一不留神撞洒了他碗中的这个刷锅水，他就开始耍赖纠缠，趁对方招架不住，他把一碗刷锅水一股脑的泼到人身上，然后呢就让人家赔油。他那歪理歪得邪乎，我碗里的油被你撞洒了就得赔，你衣服上的油渍晒不干，要是水它早就干了，不赔香油我去砸你家的锅。没办法，他碗里的水里面有油，晒不干也洗不掉，而且还要损一赔五，五碗香油赔给他，那大碗装的呀就差不多能冒尖了。老娘们赖回了香油，下面就老爷们该出动。那么他家这个赖皮老爷们又能干出什么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炮兵比武结束了，但女炮班此行的任务还在继续。第二天，他们专门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进行火炮射击表演，还是三发三中，用优异的成绩证明女神炮手的称号实至名归。表演结束后，罗瑞卿接见了女炮班成员，并亲切地与张淑英握手，和女民兵们交谈。女炮班的此次出征完美收，比武射击和表演射击都结束了，在大连待的天数也够多了，都着急回岛。魏传琴尤其牵挂还没断奶的孩子，返程之前，他们要把借来的那门大炮送还给所属部队，并表示谢意。八个人去了六个，留两个在驻地招待所收拾东西，做好返回海岛的准备。军车载着他们到靶场拉炮，女民兵们下车，来到那门朝夕相处了很多天的大炮面前，真有些恋恋不舍。他们与这门立下汗马功劳的大炮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并大架转炮口，推着扛着，把并拢的炮架挂到军车尾部的挂钩上，然后大家上车，分两列坐好，车缓缓开动。这是专门拖炮的军车，车上有可供一个炮班人员乘坐的木头座位，设在敞篷车厢两侧，中间空出过道。女民兵们背倚车厢栏板，目光朝后，顺着炮口的方向浏览道路两旁渐次褪去的农田风光。连续多日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女民兵们彻底放松了。虽然都非常疲惫，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无比的喜悦，可以说是喜形于色。有什么能比得上受到叶剑英和罗瑞卿的夸奖？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他们青春焕发，朝气蓬勃，说说笑笑，互相之间也开开玩笑。至于炮是从哪儿借的，对于大连并不熟悉的女民兵们并不清楚，只是跟着走，好像说是要送到军分区。送还大炮，他们此行的扫尾任务也圆满完成。紧张的训练期间，他们没心思说说笑笑，现在放松了也放开了，笑吧闹吧，尽情释放憋闷已久的心理压力，轻装上阵，踏上归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要说扒皮鱼的形态与马脸相似，而真正与马相似的鱼，黄海北部的长海线海域还真有，它叫海马。海马属海龙科，是一种小型海洋动物，因头部呈马头状与身体接近直角而得名。它的嘴小呈长管状，不能张合，因此只能吸食水中的小动物为食物。眼睛可以各自独立向上下左右或前后转动。海马在水下行动迟缓，经常用它那适宜抓握的尾部紧紧勾勒住海藻的枝节或叶片上，将身体固定，以使不被激流冲走。也有时倒挂于漂浮着的海藻上，随波逐流。海马的游泳姿势十分优美，鱼体直立水中，完全依靠背鳍和胸鳍高频率的做波状摆动而缓慢游动。海马属于濒危物种，海马制品还是名贵药材。像前面说的扒皮鱼，有一张犹如砂纸般的盔甲，算是一种奇葩鱼。那介巴鱼也应该算作长海北部长海线海域中的奇葩鱼。介巴鱼奇丑无比，属硬骨鱼类安康科，是长海线深水海域常见的底层肉食性鱼类。介巴鱼身体呈短圆锥形，头大而扁平，嘴扁而阔，其边缘长有一排尖端向内的利齿，双眼长在头背上，身体柔软，没有鳞。介巴鱼看上去笨重，平时也不爱活动，不善游泳及追逐食物，然而它却是优秀的捕鱼能手。因为介巴鱼的头上方有两个肉状突出形似小灯笼的鱼鳍，小灯笼在水下随海浪摆动，成了引诱食物的利器。

0: 时，在霜降时节，渔家人会选择合适的潮流，带着水镜，手拿钢叉，下海游泳捕戒巴鱼。此时正值戒巴鱼成群结队地在岸边产卵，一两斤重的戒巴鱼此时很少游动，渔家人舞动钢叉收获着鱼品。戒巴鱼的外形虽然丑陋，但是肉质鲜美可口，尤其是此时捕获的戒巴鱼体内存有卵，也就是俗称的籽，颗粒饱满，蒸煮后鲜香无比，也属于海岛人家比较稀奇的佳肴。而如今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这种捕捞方式已被禁止，早时下海碰戒巴鱼已经成为了永久的记忆。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

0: 分享的是乌合之众，后来才发现人和人之间本就隔着不同的山海，有人把真诚刻进骨子里，有人把算计藏在笑容里，有人愿意低头认错，有人偏要一条路走到黑，有人懂得体谅你的难，有人只在乎自己的甜。我们总要学着接受人心会变，选择会骗那些你曾用全部真心去对待的人。若是在某个岔路口选了与你相反的方向，就轻轻放手吧，坦然面对这世间所有的不告而别和未能如愿的收场。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欢迎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在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化当中啊，玉很早就是被人们崇拜祭祀的对象，那是礼天的神器。同时，咱们中国人对玉的审美和喜爱啊，也构成了咱们国人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哎，你看，佳人如玉啊，这个君子佩玉啊，还有一对玉人，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这个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啊，玉器的用途它从神器逐渐转化为王权的象征。那早在商周，制玉啊，它就是一种专业了。玉器在当时是重要的礼仪用具，包括像装饰的配件，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北京地区的玉雕啊，最早的脉络呢是始自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平谷区的上宅文化。当时的出土品呢是黑色的华石雕像，主还见过，但是数量和用材呢都不是很典型。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地区的玉器文化呢，随着北京城的发展，在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当中啊，逐渐的繁荣。辽、金、元、明清五个王朝都呢在北京建都，那文化发达，商业繁荣，也大大推动了北京玉雕行业的发展。所以北京玉器文化在明清时期啊，达到了一个鼎盛。这朝廷里面专门有玉座，就是一部门，制作的就是宫廷用的玉器，大部分的玉匠和玉料都是从全国征。

0: 演变而得来我们这个风的造型的。
1: 三十多年来，张铁成在作品中孜孜不倦地传承发展中国古老玉雕礼玉文化，激活扩大礼玉文化的。那苏然这一代的玉雕大师，则是从学校里通过专业培训走出来的。毕业之后，他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北京市玉器厂。然而，日复一日磨玉的日子，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
2: 完全傻眼了，因为那个时候机器轰鸣声啊，就几乎，咱们面对面说话都听不见，声音非常大。我就觉得，哎呀，满脸的粉尘啊，就简直想不到这是跟艺术有关的事儿。
1: 尽管如此，苏然这一雕就是二十多年，他时常会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访自己的老师。
3: 创意水平那就靠你的文化跟你的艺术修养。
2: 牌子谁都能做，做那个题材是非常关键的，还有就是说你怎么把它这个附加值，这也是我想跟您就是说探讨的，就是什么样的现代题材您觉得能够表现呢？就是说我们当代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能够符合我们当今社会的一种内容，这也是我现在想探索的。
1: 这位郭石林老师是玉雕界的大师级的人物，在80年代设计制作了翡翠四大国宝。苏然特意带着一块好料和郭老师探讨一番，
3: 深入细致的这种性格啊，
1: 历代大师虽然都是和玉打交道的人，但成长路径却完全不同。郭北京玉雕的半边天，每天苏然都会静静地坐在办公室的这个角落里，伴随着滋啦滋啦的磨玉声。每一块精雕细琢的玉石都要经历少则10天半个月，多则一年半载的反复琢磨。对于苏然来说，琢玉是一个熟练工种，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相玉和设计，手未动而心已远。不过苏然告诉我们，20多年前刚刚从玉器厂技校毕业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上手设计，都是师傅画好了，自己按照师傅的画稿琢玉。直到1994年，一个特殊的机会来了。
2: 我那个时候就跟师傅呢去深圳待了一段时间。因为到了南方啊，他那种这个意识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自负盈亏啊，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你得有销路才有饭吃，才有那个就是说被用的价值。
1: 南方的玉雕匠人虽然竟是些野路子，但是他们熟悉市场，懂得客户喜欢什么，市场上什么卖得好。那科班出身的苏然有什么优势吗？
2: 像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就是能够有创造力，能够画什么像什么，有这些这个发挥想象的空间。南方的工人大部分是以师带徒的方式传承下来的，大部分就跟师傅学一样，比如跟师傅学的是观音，他没有创造力。
1: 这时候苏然发现自己的专业功底有了用武之地，而在深圳摸爬滚打的3-4年时间，也让他看透了市场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而再次回到北京，他决定做一些专属于自己的东西。累累长城上岩石涨红，一对老夫妻背对而坐，满面沧桑。眼前的这几件作品，如果我不告诉您他们的材质，或许很多人会把它们当成现代雕塑。您有所不知，这件血肉长城其实是用一块带皮子的南红雕成的。
2: 云南保山地区的南红，它就是料性比较脆，然后出来的整块非常少。当我发现这块材料的时候，它就赋予这些矿石一起生长开采下来的。后来我就觉得它特别像我们的血肉，国歌的一句话，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这句话我觉得更赋予这些题材，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了国歌联想。
1: 而这件俺爹俺娘的原材料正好是一块和田玉，老人脸上的

0: 沟壑就是僵石天然的纹路稍作修饰而成的。
1: 当买来的时候，它就一边一块僵，特别分明，而且就是中间这全都是皮色。当看到这个料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这个俺爹俺娘那个摄影的一系列的作品。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代表了孝道。
0: 不过苏然的这些奇妙的构思并不止于自己的手中。20多年前，苏然是专业玉雕学校出身，而如今他再一次走进了校园，只不过这回他的身份不是学生，而是老师。这所位于仙农潭附近东京路上的北京轻工技师学院，每个年级都有2-3个玉雕班，每个班上20多人。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玉雕大师，但至少像当年的北玉技校一样，储备了大量的玉雕人才。苏然每个学期都要给这些学生上几次玉雕课程，定期还要指导他们的玉雕作品。
1: 跟学徒有着明显的区别，学徒呢，他相对来说呢，就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素质就相对差些，他可能培养出来的是匠人，只能会做活，没有创意这样的人才。但是办学校就不同了，他是综合的培养出来的人才，他有一些那个系统化的去练习，比如说绘画、素描、泥塑。所以呢，我觉得将来他们就是这个行业的这个继承人，慢慢呢就比师带徒的方式更可取一些。
0: 中国的玉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风格。对于苏然来说，复刻文物或者仿古只是迎合市场，如何留下这个时代的玉雕作品，如何为下一个时代留下更多的大师，这才是他们真正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体安，三里常不干，意思是如果想要身体安康，就要经常刺激按摩足三里穴。足三里是全身经脉流注汇合的穴位，所以气血不和或阳气虚弱时，敲打足三里穴可以得到缓解。足三里穴在我们的小腿外侧膝下三寸，每天按压两侧足三里穴5到10分钟，能够强身健体，焕发精神。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叫做若要身体

0: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1: 摇着微信，
0: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1: 说我
0: 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1: 就这样，
0: 还我，
1: 骗我，
0: 吓我，
1: 威胁我，
0: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
1: 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
0: 二不说话，
1: 三不见面，
0: 四不联系，
1: 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
0: 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1: 凭啥给你钱呀？
2: 100块的赔礼。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
1: 认识了就更好办了，
0: 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
1: 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4: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5: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周五见，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薄荷夏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莫名其妙的感觉有点累，或许是今天天气不太好让我觉得很烦，又或是我的心事太多压得我好累，对所有人际关系

系都觉得很烦厌，很厌烦，只是不停地想逃避，想避开，就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不想再坚持，也不想再继续，总觉得没意思极了。希望《薄荷夏天》这首歌呢，可以给你带去心灵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鼓励吧。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很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听一首歌，或者是把自己的烦恼不满诉诸笔端，把它写完，然后把这张纸彻底的撕掉，也许这样可以排解一下我们的压力，你不妨试试。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旋律，通过听歌的方式来解压，一起来听《薄荷夏天》。

半边蓝天半边海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听浮光。周深的歌呢已经跳出了男生女生的范畴，而是作为无性别差异的人类整体集合，是一种真正的人之声，空灵悠远。确实很多人都喜欢周深的这种空灵悠远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浮光。

间会让你感到疲惫，乐此不疲是一种选择，更是你笑着哭泣时的眼泪。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听说你想养只猫，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刚和男朋友通完电话，第一个月他的工作好辛苦，站一整天，工资微薄。我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爱上了他，可怜他每晚九点忙完还要陪我打游戏，其实我挺心疼他的，听着他在那边疲惫而让我安心的声音又舍不得挂电话。等我一年毕业了，我就嫁给你，我最爱的小唐。哇，纯纯的甜蜜表白呀。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

这水温还 OK 吗？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我热爱我，生命中出现过的一些人，或许他们的出现就是为了教会你成长。不知道这段留言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但无论如何，希望音乐可以治愈你。我热爱我，一起来听。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不是不萌不美，是太萌太美。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旋律，记得这首歌刚出前奏的时候有人取名为谷逆，我快要沉入谷底溺水而亡，可我还是想要顾你，因为你既是在我掉入谷底时保护我的水，又是夺走我空气的水。最后这首歌的歌名读成旋逆，读快一点就是喜欢你的意思。其实想想比起丧，或许我们都希望有个美好的结局，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对于爱情，我觉得我们都是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一起来听旋逆这首歌。

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一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4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两

没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季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季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季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季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五六年间，胡季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季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季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百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季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她有三个孩子，和她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四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季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季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以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
她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

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便是被誉为正义之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那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援助的规模有多大呢？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何鲜为人知？他们都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前夕，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购自国外，其中最多一半勉强能算现代作战飞机，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到了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此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于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直到77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此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条约生效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20个师的装备。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此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四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总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四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0000名相关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之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除了提供装备与培训，苏联飞行员也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中来，屡立奇功。苏联志愿飞行队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飞行员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其中不少人以前就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9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3艘，另有6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77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23架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当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已不堪大用，因此只获得正义之舰的美誉。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与日机激战30分钟，以损失两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三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之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之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中苏空军还多次深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20次以上，炸毁炸伤日机百余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苏联轰炸机队远征台湾。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奇袭。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随即再次确定航线和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的，就连地面勤务人员都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2月23号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拂晓，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之后，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击伤船只多艘，并击毙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够使用3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事后，日本将派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撤职，军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袭击松山机场后3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

韩星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和福冈进行了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百万张和平反战传单。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侵占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中国制空权的局面。在空袭空战以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当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等。仅在1938年6月到10月的武汉会战当中，中苏空军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之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是非常的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之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的形式，是秘密的。第三，苏联航空队队员来华之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实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其中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当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三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当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号，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涌现出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1名。其中，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戈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柳

如今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为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航空队的内幕浮出水面。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

0: 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5: 重点关注，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4: 直击现场，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
5: 环球军情，以色列议会追加拨付本年度预算，以应对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
4: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日前，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开幕。蒋斌在记者会上详细介绍了展览的展陈情况，并诚邀广大观众踊跃观展，感悟红色初心，汲取前行力量。
6: 主题展览深入贯彻体现习主席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个主题，以时间进程和重大事件为脉络，以革命精神和历史启示为重点，全面展示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伟大意义、深远影响，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征途上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90年来长征故地发生的巨大变化。主题展览展示文物文献1061件套，其中首次展出300余件，占28%，充分用好经典图片、音乐、艺术作品等载体和实景三维重建等新技术，精心打造长征路线沙盘、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等场景，首次增设英文说明词，设计我要当红军等互动展项，设置文献查询、歌曲扫码等链接，增强展览的厚重感和感染力，欢迎大家观展。
5: 今年8月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首次界定国防动员是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针对有外媒炒作中国修订国防动员法是为长期和大规模战争做准备一事，蒋斌回应。
6: 国防动员法是国防动员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主要功能是规范国防动员工作，明确公民和组织的国防动员权利义务，为建设巩固国防提供法治保障。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出台的国防动员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本质区别。我国现行的国防动员法于2010年7月正式实施，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法律部分条款内容已经不适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此次修法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国防法规体系，依法开展国防动员工作的需要。相关条款明确规定，国防动员坚持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即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有关方面不必过度解读。
5: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6: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非方狡辩炒作，非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5: 有记者提问，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蒋斌指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6: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
5: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就记者要求对此评论时指出，
6: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6: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91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5: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6: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 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陆军复排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全军巡演第八站走进解放军北京老干部活动中心礼堂，带来三场演出，为驻京离退休老干部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都高校师生共2000余人送上了一场浸润初心、淬炼信仰的强军文化盛宴。本次巡演覆盖不同观演群体，真挚的舞台表达、鲜活的艺术演绎打动了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观众，特别是在离退休老干部、首都高校师生中间催生出广泛而深厚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共振。
4: 本台消息，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吉林省吉安市档案馆举办百年沧桑历史图片展暨日军侵占吉安罪证专题展，33张记录侵华日军越境侵占吉安今吉安市的历史照片首次集中公开展出。这批照片完整记录了1932年6月侵华日军越境犯边侵占吉安的全过程，真实还原了边境古城遭受外敌入侵的历史，为东北边境抗战史研究填补关键影像佐证。
5: 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悬挂着中缅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仰光港，武器调整至礼仪仰角，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码头上热烈欢迎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访问缅甸，中缅友谊万古长青的横幅格外醒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300余人挥舞着中缅两国国旗欢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缅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4: 本台消息，9月20号至24号，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代表团为广州共同举办第二届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活动期间，中越海警通过开展政工领导会谈、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祭扫范洪泰烈士墓、参访深圳海警局南山工作站正规化建设、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馆、参观基层单位政治生活馆及舰艇政治文化环境、举办主题文艺展演等活动，积极围绕党政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进一步增进了中越海警互信与合作。这次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是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的具体举措，是两国海警深化党政工作交往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及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

0: 请听报道。
1: 在老挝的17天时间里，中国老挝两军卫勤力量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和平列车医疗队队长宋彩平：
2: 这些天，中老双方紧密协作、并肩工作，不仅积累了联合卫勤保障的新经验，也结下了真挚宝贵的情谊。我们愿以此为新起点，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共同打开两军合作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1: 据了解，联合演习结束后，中方医疗队抽派70多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依托老挝人民军第103医院、106医院、109医院及阿苏坡省军区医院，分别在老挝首都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通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苏坡省沙马奇塞县4地，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讲座等服务，累计接诊6275人次，开展手术9台，发放药品6500余盒袋，受到当地各界广泛赞誉。我军和平列车医疗队9月22号晚搭乘卫生列车，由中老铁路万象站出发，踏上归国行程。特约记者周娜、刘小薇、杨超报道。
3: 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
4: 在海军某部综合训练场利刃狙击项目赛场上，参加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的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比赛中，队员们快速占领阵地，研判赛场态势，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参赛队员张传超：
5: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现实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
4: 随着利刃狙击项目结束，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落下帷幕。第一阶段比赛于今年6月展开。据介绍，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采取多科目连贯的方式组织实施。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参赛队员需要在体力消耗、心理压力、环境干扰叠加的条件下完成各项任务。海军某部朱小康：
5: 战场上需要什么能力，赛场上就考什么内容，把训练评价的基准从尖子出战拉回到全员备战。
4: 特约记者李航奇、刘诗佳、刘凯报道。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 49.7 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议会表示，由于涉及军事机密，这笔追加资金的具体使用明细仅在财政委员会与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内部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呈报。
3: 总台记者十月李双熙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巴方对阿富汗境内10个用于发射和储存无人机的地点实施了空袭。同一天，据阿富汗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于当天凌晨3点左右袭击了阿富汗坎大哈第9区的沙漠地带。
6: 土耳其国防部9月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八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另据报道，土耳其总统府23号与伊拉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土耳其将把位于伊拉克北部巴西卡的一处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方。联合声明称，鉴于伊拉克实施了安全措施并取得进展，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商定的机制和时间表，逐步将上述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3: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经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
0: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7: 王兵你好。
6: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是近年来双方爆发的最为严重的冲突。外界普遍担心，如果双方冲突继续升级，将拖累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您对此怎么看？
8: 这场冲突既是也门内战的延续，也是伊朗在利用胡塞武装准备开辟第二战场。胡塞武装目前声称他只针对沙特，因为沙特帮助也门政府军攻击了自己。但实际上呢，胡塞武装在占领也门西部沿海要点之后，已经随时可以切断中东石油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外运的航线。这一拳当然还没打出去，但显然已经给伊朗增加了和美国谈判的筹码。沙特本来希望美国出兵给自己护航，但遭到了拒绝。他又希望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出手，但这两个盟友自身实力有限，能提供的帮助并不多。现在沙特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伊朗沟通谈判解决冲突，第二呢是求助于以色列。以色列其实早就摩拳擦掌，想对胡塞武装下手了。如果沙特下一步把以色列拉入战局，那中东战火就将持续蔓延，事态发展也将远远超出沙特能控制的范围。
6: 法国今年正式启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的建造工作。按照计划，这艘排水量约 7.8 万吨的大型航母将于2038年前后接替大高乐号，成为法国未来远洋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法国海军正同步推进水面、水下、航空和无人作战力量的更新，加快调整远洋作战体系。在您看来，法国的相关计划能顺利推进吗？
8: 这次法国计划要全面升级它的远洋作战力量，比如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要从目前的4万吨一下提升到将近8万吨，充分展示了法国的大国雄心。但这个计划大概率在2038年是完不成的，因为法国的财政状况现在

0: 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 ,15.6 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
2: 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3: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

0: 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域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 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六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0: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6: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7: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8: 我叫董坤月。
19: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8: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机。在中国就有这样一座特殊的机场，机场建在海岛上，飞机往返于岛内和岛外，服务于岛上的居民，这就是长海机场。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走进长海，倾听我国最奢侈的县城，人们乘坐飞机出门的故事。长海机场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东南杨家村，机场三面环海，距县镇区9公里，距长海客运码头10公里，归属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对其进行全权管理。长海机场于1988年11月通航，当时对于一个县来说，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中国第一家县级民用机场。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小和大往往都能找到极端。长海机场自通航以来，在民航史上创造了多个行业之最。长海机场是货真价实的全国最小民航机场。有多小呢？整个机场一共就两个停机位，只有一条800米长的跑道。跑道虽短，但在这儿却能让飞机飞上天。长海机场是航班最少的机场，航线只有一条，就是直飞长海与大连之间。长海机场也是航线距离最短的机场，空中航线距离约为110公里。长海机场还是航线单程航行时间最短的机场，单程航时仅需28分钟，是真真切切的袖珍版的迷你机场。长海机场虽小，但是五脏俱全，通信、导航、气象、安检等各类基本驻航和安全保障设施一应俱全。在长海县乘坐飞机也是和其他机场有区别的，这里几乎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待航班，旅客到达机场安检登机就可以了，而且乘机的座位有时是自己可以随便挑选的。负责承运的运12型飞机，一个航班的载客量只有18人，如果赶上不是旅游旺季，真的有时仅有一名乘客，享受包机的感觉。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陆岛交通全靠海上运输。目前长海全县虽有连接金石滩港、杏树屯港和皮口港的30余条航线，但早时因海上交通受气象因素影响较大，且作为陆岛交通主要出口的各港口长期受潮汐制约，致使海岛交通不便，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有效解决制约海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长海县在不断改善海上交通条件的同时，发挥长海县航空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探索并加快发展航空运输业。目前长海机场除了日常的旅客运输外，还配合空军学校进行训练，以及危重病人运送和海上应急救援，每年500余架次的起降航班，5000余人次旅客吞吐量，为推动海岛航空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长海居民乘坐飞机出门真的很时尚，对于这样一座四面临海、被誉为国际生态岛的县城，你不想过来居住体验一下吗？从颠簸摇晃的小交通船，到宽敞舒适的客货混装船和高速客船，从唯一的海上通道到便捷的空中航线，40年弹指一挥间，长海的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长海县正致力于打造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加速前进，奋力推进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建设。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张淑英本来是坐在车厢前头，离驾驶室近，因为有人开她的玩笑，她又坐到了后面。她未婚20多岁了，连对象还没有，有些玩笑在别人看来很平常，她却有些难为情。车在行驶，从农村进入郊区，又进入城市。车行至某处，道路狭窄，路边的高树将枝杈横伸过来，坐在车厢前面的张淑芬没有防备，脑袋被树枝刮蹭，发卡闭歪了，发卡尖儿扎破头皮，鲜血直流。车停了，张淑英低着头躲避着树枝，奔过去看张淑芬头上的伤势。张淑芬是瑞城女炮班的，本来没坐在那里，是因为张淑英坐到了后面，那个位置就由她来坐，结果遭遇不测。张淑英说，先上医院包扎一下吧。张淑芬说，没事，能坚持赶紧送炮吧。大家都围上去看，张淑芬头皮流血，用手捂着，从指缝

0: 七，长山岛传奇。
1: 连说，好酒，好酒，冒烟酒果然名不虚传。说着就掏出了一串铜钱，要打酒。这老刘头心眼实惠，看这爷们没带打酒的家事，就把一个小小的酒坛呢借给了他。谁知道这下惹祸，不一会儿他家那老娘们风风火火的就赶过来，把坛子往老刘头面前这么一摔，摔成了十八瓣，然后又哭又嚎，寻死上吊的大闹烧锅。硬说老刘头把他家的汉子教会了喝酒，闹了好几天，经了不少人说和，这才没出人命。老刘头忍声吞气，答应天天让他家男人白喝酒。余家人给他们送了个外号，叫做沾边赖，赖到谁家谁倒霉，白供养这两个活祖宗。他们家这对儿女啊，也得其家传赖术，也学会了在余家人中耍无赖骗钱财。儿子小赖皮上了渔船，别人都撒网下钩线，他躺在舱里睡大觉。拉网的时候，打鱼的老少爷们喊着拉网的号子，好一个满场齐呀，哟嘿哟啊，哎嘿哟啊，累的那是汗不流水的张口喘。可是这小赖皮呢，在一边看热闹，手是一下也不伸，水也支持不动。船上白养活个吃闲饭的人，可到了一个卸船的时候，这个小赖皮的眼睛呢给瞪起来了，净挑那个大鱼往家划了。他也有一通歪理，见一面皮伴，这是老规矩，我也上了大鱼船，不给我大鱼好鱼，就在船上碰个鱼死网破。鲜鱼拿回家，这一家人呢是乐得哈哈笑啊，可这余家人却气得这两眼冒火。他家这女儿放赖啊也有数，净做那些埋汰事儿，嘿，都让人说不得。余家人背地里啊说他家的闺女是赖皮脸，姑娘头，老婆腚，是条惹不得的美女蛇。日久天长，只要余家人见了这一家子，就像见了恶鲨鱼，远远地躲着。他们赖不上了，就打起了外乡人的主意。有一天，一伙客商啊，从大孤山装了山货，从海上要运往山东家。路过一座岛子的时候，海面起了大风，停在港湾里避风，正好遇到了一个40多岁的人，挺热乎，把船上的三个人让进了家里，是又递瓜子儿又敬茶水，把岛子上的余家人呢好一顿埋汰，说张家华、李家刁、王家坚，只有他家呀是善人，糊弄的这三个船上人信以为实。想不到这一家四口正是沾边赖，好饭好菜端上桌，冒烟好酒也端上来，喝的这三个客商是晕晕乎乎的。迷魂汤喝的差不多了，沾边赖翻脸不认人，老娘们赖一个客商偷了他的钱匣子，男人赖一个客商偷了他的金元宝，那个年岁最小的客人是船老大的儿子，被他家的姑娘赖皮脸给缠住了。小赖皮呢趁机就抓了机会，把小客人打的是鼻青脸肿，扭上船说是对方诱拐了他的老婆。大海上风平了，可是大船上却闹得翻了天。沾边赖一家人闹到天傍晌午，讹出了一大笔银子还不知足，还接着赖。船老大经不住折腾，把心一横，跳海寻了短见。那么接下来 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儿？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领导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长海县海洋牧场硕果满仓，鱼虾增收致富忙；长海县中秋国庆双节，月饼及海鲜市场购销两旺。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9月23号，长海县委常委、副县长董小娇先后前往重点工程、港口码头、保工企业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全力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在长海县市民健身中心室内游泳馆项目现场，董小娇详细了解项目收尾、设备调试及开业前各项准备工作，要求相关单位严把安全关、质量关，确保场馆早日安全、有序向市民开放。在月婵轩住宅新区项目施工现场，董小娇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强调节日期间在建项目要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与警示教育，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清零，坚决杜绝施工安全事故发生。在金蟾港码头，董小娇详细问询港内客流疏导、路面安全隐患及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要求从严从细抓好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全力守牢客运安全底线。督导检查中，董小娇强调各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理念，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措施，确保节日期间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广大群众营造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记者曲一米报道，秋分时节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在长海县，秋日的海洋牧场天高海阔，碧波清漾，一排排养殖浮筏整齐铺展，如海上田垄般延伸向远方。海洋牧场上一派繁忙，渔民驾船出海，用辛勤耕耘换来大海的丰厚馈赠。在状元海海洋牧场浮筏间，养殖工人们熟练地提起网箱，将一只只皱纹盘鲍分拣入筐。金秋的鲍鱼个头饱满，壳体鲜亮，肉质紧实，市场供不应求。状元海海洋牧场养殖工人张一笑：
1: 今年鲍鱼个头特别大啊，比往年大一圈，抓在手里啊，沉甸甸的感觉。虽说起早贪黑分拣装船，累得啊够呛，但看订单一单接一单，一项项我们亲手采收的海珍品发往啊全国各地，能卖个好价钱，心里还是很骄傲，啊，更是很开心。
0: 拥有3万余亩海域、近5000口养殖网箱的状元海海洋牧场，养殖浮筏星罗棋布，生蚝肥嫩饱满，肉质鲜美，虾以马粪海胆产销两旺，而且鲍鱼海胆已连续多年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远销世界各地，并通过吸纳用工收益分红带动周边渔民增收。状元海海洋牧场生产厂长黄长海：
2: 干了这么多年的生态养殖啊，最踏实的就是看着周边啊几十户的鱼农民啊跟着一起增收。过去出海啊看天吃饭，现在呢在基地里有活干，有钱赚，家里的日子啊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以后啊我们还接着扩大这个规模，把养殖这个品种和深加工都多起来，让海洋产业、养殖产业更红火，带着大家一起去致富。
0: 长海县拥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位居全国沿海区县首位，海域确权面积714余万亩，2026年预计水产品产量超过80万吨。从靠海吃海到养海兴海，如今长海的万顷蓝色粮仓已成为海岛百姓共同富裕的坚实依靠。记者李婉婷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长海县节日市场提前升温，月饼、海鲜等节令商品进入销售旺季，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节日氛围日渐浓厚。连日来，记者走访长海县各月饼销售点，看到各式月饼礼盒和散装月饼摆满货架，造型多样，口味齐全。为满足节日市场需求，商家提前备足货源，丰富月饼产品品类。在月饼市场升温的同时，海鲜市场也热闹起来。 在长海县镇海鲜批发市场，梭子蟹、海螺、海虾、扇贝等时令海鲜琳琅满目，不少商户表示节前海鲜销量较平时有所提高，销售势头良好。
3: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妮报道，月到中秋分外明，海岛处处化团圆。为欢庆中秋佳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海县各界纷纷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体验民俗，畅谈家风，载歌载舞，切身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大长山岛镇三盘碾社区组织开展月圆邻里情，巧手做月饼主题活动，居民们欢聚一堂，动手制作月饼，体验传统技艺，现场欢声笑语，感受传统民俗带来的乐趣。大长山岛镇东山社区还举办中秋主题茶话，老干部、老党员、居民代表围坐座谈，分享家风故事，弘扬孝老爱亲、勤俭向善的优良传统，在交流分享中传递美德力量。长海职专举办国庆嘉年华、中秋送华章文艺晚会，舞台上时装走秀、歌曲演唱、舞蹈、情景小品轮番登场，青年学子以青春风采表达对节日的美好祝愿。本台消息，为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广鹿岛镇举办舞动长海节拍巾帼永根党走广场舞汇演，200余名群众参与演出，展现新时代海岛女性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汇演现场彩旗飘扬，来自全镇各村和鹿鸣文化大院的6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台亮相，各支队伍节目编排精心巧妙，风格丰富多样，温婉柔美与热情奔放兼具，充分展现海岛群众热爱生活、积极健身、蓬勃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以舞寄情，以舞送党，真挚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愿。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长海县人民法院向全社会发布2025年度长海县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长海县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较上年同比下降 25%， 受理行政非诉执行案件较上年同比增长 88.5%， 其中裁定准予强制执行423件，占案件总数的 89.1%，显现了持续提升的依法行政整体水平。为期一周的大连市丰收市集主题活动在西安路锦辉购物广场火热进行中，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依托核心商圈客流优势，全方位展示大连39度鲜区域公用品牌魅力，让槟城市民近距离邂逅200余种大连特色优质农产品本土农味，共享丰收喜悦。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4: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

0: 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长虹飞架荣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荣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建设长海跨海大桥早在很多年前，长海县委县政府就着手大桥项目研讨论证，并积极付诸于落实行动。最终，长海跨海大桥建设成为“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大桥的建桥序曲。
5: 事实上，在2022年1月召开的辽宁省13届人大六次会议上，代表委员就提出建议，抓紧开展长山群岛陆岛硬连接工程的论证工作，争取将陆岛硬连接纳入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规划中，早日实现海岛群众世代期盼。2023年1月9日，在大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大连市2023年市政府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就包括了启动长海大桥项目。1月28日，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陆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项目在长海县举行开工暨奠基仪式。也就是从此刻开始，大连市及长海县开启了长海大桥项目建议书、工程可研报告、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海域使用论证、勘察设计等前期辅助工作。2023年8月7日，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批准长海大桥项目建设56.03公顷的工程用地。随着2025年2月24日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长海大桥项目已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等14项前期工作，计划2025年上半年开始项目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3: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4: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不仅是大连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重要指示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落实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3年行动、当好东北振兴跳高队、辽沈战役急先锋的重要支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长海县与市区的交通纽带，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路依赖，构建全天候生命线。长虹飞架荣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建成后的长海大桥将打通陆岛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连通，实现大连至长海交通一体化，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跨越式发展。 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9: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花鱼。黄花鱼是鸬形目食手鱼科，它的头大，腮孔大，身体侧扁延长。黄花鱼的眼中等大，侧上位，下唇长于上唇，嘴闭合时略显头部较圆，前腮盖骨边缘有细锯齿，腮盖骨后端有一扁棘。黄花鱼的体背侧呈灰黄色，下侧为金黄色，背鳍及尾鳍呈灰黄色，胸鳍、腹鳍及臀鳍为黄色。总体看，鱼体呈金黄色，身体鳞片较小。黄花鱼是暖水性近海鱼类，生活在浅海区域的中下水层，并有结群回游的特征。冬季在深海越冬，春季向沿岸回游，分散在近海，秋末再返回深海。黄花鱼不喜欢强光，喜欢在浑浊的水域，当黎明、黄昏或大潮汐时多是上浮水层，白天和小潮汐时多是下沉水层。早时，黄花鱼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创汇渔业品种。每当九、十月份的鱼汛期，捕捞上来的竟是黄灿灿的黄花鱼。有趣的是，每当渔民把满满的一网活蹦乱跳的黄花鱼从海底拖上来时，就可以听见它发出咕咕的闷叫声。原来，黄花鱼的鱼头中有两颗坚硬的绿豆大小的石头，因为捕捞后聚集在一起的鱼头里的两块石头互相挤压，所以黄花鱼因为疼痛才咕咕地叫唤。因此，有经验的渔民在出海捕捞黄花鱼时，找到渔场后先浮饵于渔船的底盘上，听听海底有没有黄花鱼咕咕的叫声，而后才决定是否下网。
3: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海洋物种的故事。
10: 时过境迁，黄灿灿的黄花鱼因过度捕捞已濒临灭绝，野生黄花鱼成为了凤毛麟角，十分稀少。如今市场上出售的黄花鱼多为人工养殖，其品质口味远不如野生黄花鱼。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鱼叫偏口鱼，它的身体扁平呈椭圆形，头小嘴大且短，海岛人也叫它小嘴鱼或长脖鱼。偏口鱼的身体一面是黑色，配有暗色斑点，一面是白色。它以白色的一面浮于海底泥沙处平卧，以黑色的一面朝上，游动时摇动其扁平的身躯前进。偏口鱼是近海冷温性底层鱼类，生活在近海，终日平卧在海底，靠食用海底的一些小鱼小虾来维持正常的需要。一般体长在30厘米左右，单体重量在200克左右居多，目前也是长海县主要经济鱼类品种之一。偏口鱼的两只眼睛不是分别长在头的两侧，而是并排在头的一边。不过偏口鱼并非天生如此，刚出生的它们与父母完全不同，它们的眼睛是对称的，长在头的两侧，生活在海水的中上层。大约长到半寸长时，它们的体型开始变化，一只眼睛向上移动到头的另一侧，背鳍、臀鳍也向前长至头部，身体侧扁扭转，大约100天后才变成父母的模样，居住海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2: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 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一